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

0: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

0: 部署。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
1: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长官：
3: 十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据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临，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为应对假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假期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假期运输方案，增加运力投放，落实便民利民服务举措。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和即将建成投用的新线新站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在高峰时段，采取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及时在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精准投放运力。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与地方文旅部门紧密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安排开行星光燕赵号、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南方列车潇湘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专列，和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串联沿线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和特色美食，为旅客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宋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生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是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5: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8: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5: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9: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9: 台媒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呼吁别让孩子挡子弹。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10: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9: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

0: 此案是原力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近期台湾有媒体炒作个别台商声称投资受损，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维护广大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
1: 大陆的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台湾同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感同身受，积极地了解他们的诉求，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努力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我们关心关爱台湾同胞，维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不要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
0: 近日，台当局称面临小红书等所谓外来文化侵略。对此，朱凤莲指出，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
1: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通过大陆的社交平台，同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开展交流互鉴，增进相互了解，同时也在大陆的社交平台展示才艺，丰富文化生活，这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台湾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
4: 习近平主席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
5: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
4: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3: 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学生安斯利：
6: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莫·久洛：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

0: 及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哥伦比亚国际问题专家孔天威：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1: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董事会成员埃罗尔·克拉克：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3: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3: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王坤、郑博，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4: 梳理
5: 评述，
4: 权威
5: 有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两岸开讲。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暑期已过，但是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热度并未减退。这个月从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到微短剧《跨海来寻你》的开播，再到各地接连落地的非遗、体育、青年创业主题交流活动，两岸年轻群体的互动方式正在出现不少新鲜变化。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
5: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6: 朱磊教授您好，我们观察到最近两岸青年交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参访座谈模式， AI 短片共创、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非遗短视频共创这类沉浸式文化活动的占比明显提升，不少年轻参与者的自发传播度也远远高于以往的常规活动。那么您认为这种交流形式的转变背后反映出当代两岸青年的互动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新的本质变化呢？
7: 两岸青年交流形式从传统的参访座谈向 AI 共创、影展、非遗短视频这些沉浸式活动转变，背后呢反映出当代两岸青年在互动需求上发生了三个层面的本质变化。首先呢，是从被动接收向主动共创需求转变。传统的参访座谈呢，往往是我说你听，这是一种单向输出，青年们处于被动接收状态。 而 AI 短片共创影展

0: 这些活动呢，赋予了青年创作者的身份。Z 时代青年，他们具有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他们不再满足于做两岸关系的旁观者或者倾听者，而是渴望成为参与者和定义者。通过共同策划、拍摄、剪辑，他们在合作中实现了平等对话，这种参与感是传统模式无法提供的。其次呢，是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共情的需求转变。过去的交流大多侧重于历史、政治等宏大议题，容易让年轻人产生距离感。现在的沉浸式文化活动，比如非遗体验、短视频记录，它切入点极小，聚焦于一道菜、一项手艺、一个生活瞬间。而当代青年呢，更倾向于通过具象的、有温度的微观细节来感知对岸。他们需要在柴米油盐和审美体验中寻找情感共鸣，用小确幸来构建对彼此的认知。这种微观共情比宏大说教更具有穿透力。最后啊，是从单向打卡向价值认同的需求转变。走马观花的旅游打卡现在呢，已经无法满足青年们的需求，他们希望通过深度体验，在共同的文化根脉中找到身份认同。非遗和传统文化正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通过沉浸式体验，青年们不仅是在交流记忆，更是在确认我们同根同源的文化价值。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的互动需求，标志着两岸青年交流正在向更深层次的精神契合迈进。
1: 另外，我们注意到近期上线的第二期微短剧《跨海来寻你》，以永台两地的非遗传承故事为核心，实现破圈传播。不少的两岸年轻观众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区自发分享自己身边真实的两岸文化连结故事。那么朱磊教授，您怎么样来看待这类贴近年轻人日常的文化内容，在打破民进党当局长期刻意制造的信息茧房上起到的实际传播和认知纠正作用呢？
0: 微短剧、跨海来寻你等贴近日常的文化内容之所以能够破圈，并且在打破民进党当局信息茧房方面发挥效果，核心呢，在于它运用了情感穿透与同辈共振的传播逻辑。民进党当局啊，长期通过修改课纲、操纵媒体这些手段，在岛内青年中筑起一道认知高墙和信息茧房，导致许多台湾青年对大陆的认知停留在刻板甚至负面的印象中。要打破这种政治刻意制造的隔阂，硬性的政治说教往往适得其反，而生活化、去政治化的文化内容则能润物细无声地瓦解偏见。跨海来寻你是以非遗传承和日常故事为核心，巧妙地将两岸文化连接隐藏在生动的人物命运和情感纠葛中。这种贴近年轻人日常的叙事，剥离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展现了两岸青年在审美、情感、生活方式上的高度一致性。当台湾年轻观众在剧中看到熟悉的街景、共通的情感逻辑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熟悉感，从而在潜意识中消解岛内政治势力给输入的我们不一样的政治暗示。更关键的是社交平台评论区的自发分享机制，在信息茧房中，官方宣传很难触达底层，但是同辈群体间的横向传播是具有极强穿透力的。当台湾青年在评论区中看到两岸网友分享真实的连结故事的时候，这种来自同龄人的真实背书比任何官方文件都更具有说服力，它形成了一种涟漪效应，让处于茧房边缘的青年开始反思自己固有的认知。这种文化内容的认知纠正作用在于它用形象的、具体的一种真实替代了抽象的抹黑。那通过文化认同来唤醒民族认同，就可以一点点凿穿民进党当局苦心经营的信息茧房。
1: 是的，今年暑期以来，大量的台湾青年通过各类官方和民间的交流活动走进大陆不同省份，从西安的汉唐文化主题夏令营到新疆举办的携手圆梦两岸青年交流研讨活动，不少台青的行走范

0: 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东部沿海城市，而这种覆盖不同地域的深度游走会对他们完整的认知大陆的真实发展面貌产生什么样的长期深远的影响呢？
1: 台青从东部沿海向西安、新疆等中西部地区深度游走，对他们完整认知大陆真实发展面貌具有极其深远的长期影响。这种空间维度的拓展实质上是一次认知维度的升维。长期以来呢，许多台湾青年对大陆的认知局限于北上广深这样一些一线城市或者东部沿海城市，就容易形成一种片面印象，好像大陆只有沿海发达，或者大陆就是北上广这么一种单一的僵化形象。这种单一视角的认识呢，不仅无法反映大陆的全貌，也容易在遇到沿海生活压力的时候产生落差感。而走进西安、新疆这些内陆城市和边疆地区，他们的眼界会开阔，首先带来的认知视角立体化。那在西安的时候，他们触摸到汉唐文化的厚重，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他们到了新疆自治区，看到边疆地区繁荣稳定、多元文化交融以及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深度游走呢，可以让他们认识到大陆不仅有经济腾飞的奇迹，更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阔的腹地发展潜力。虽然他们以前可能也有这种了解，但是实际感受一下，认知还是完全不同的。其次呢，这种深度游有助于深化情感认同和历史记忆。中西部地区啊，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多民族聚居区。台青在这些地方行走，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考察，而是一次文化寻根之旅。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兵马俑前面感到震撼，在天山脚下发出赞叹的时候，那种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就会被自然激发。这种基于壮丽山河和悠久历史的情感共鸣，能够有效地增强台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最后，从长远来看呢，这将重塑台青在大陆的发展预期。过去台青大多扎堆沿海，那么面临比较高的生活成本和内卷压力，当他们看到中西部地区的蓬勃生机和广阔机遇，会为他们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台青将目光投向中西部，在乡村振兴、文化旅游、特色农业等等很多领域都可以寻找到蓝海。那么这种从沿海淘金到全国布局的转变，能够促使他们以更广阔的视野来更深入地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里面去。
0: 另外，近期不少的两岸青年通过线下电竞赛事、城市露营还有街头运动这类潮流社交场景完成破冰互动，没有设置明确主题和流程的轻松交流，反而是快速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相比过去很多带有明确任务属性的正式交流，这种无主题的松弛社交为什么能够在年轻群体中起到更好的情感连结效果呢？朱磊教授，
1: 电竞、露营、街头运动这些无主题松弛社交之所以能在年轻群体中起到很好的情感连接效果，是因为它精准契合了 Z 时代的心理诉求，完成了从任务驱动向关系驱动的范式转化。过去的正式交流往往带有明确的任务属性和强烈的仪式感，流程严谨，主题宏大。那这种模式呢，虽然庄重，但是容易让年轻人产生心理防御，觉得是在被教育或者完成指标，那么交流就往往停留在客套和表面化。而无主题松弛社交，它最大的特点是去任务化，没有任务。在电竞峡谷里一次配合，露营时共同搭起一顶帐篷，街头篮球场上一次传球，那这些场景它剥离了政治和宏大叙事，回归到人的生活的本质。在没有预设主题和流程的轻松氛围当中，年轻人原来被植入的防备心理逐渐卸下，就更容易展现真实的性格、脾气和价值观，也就更容易交流。

0: 和融入。其次呢，这种社交构建了平视的语境，在正式场合啊，双方可能不自觉的会带入一种身份标签啊，我是大陆青年，你是台湾青年，这样就会产生微妙的距离感。但是在潮流社交中，大家首先是玩伴，是队友，共同兴趣和爱好成为跨越海峡的通用语言。在共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比如说赢得比赛，完成露营，那么双方建立起基于个人好感和默契的微观连接。这种基于游戏和兴趣建立的连接比基于身份的连接更加牢固和自然。最后呢，松弛感它会催生真实的情感流露和长效的社交延展。在轻松的环境下，一句玩笑，一次互助都能够迅速拉近心理距离。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兴趣的社交它具有很强的长尾效应。活动结束之后，参与者们依然可以通过一起打游戏，一起打球，分享露营装备等等保持联系，将一次性的线下活动就可以转化为常态化的线上活动。这种由松弛社交编织起来的民间交往网络充满了人情味和烟火气，所以它正是推动两岸青年走向心灵契合的最柔软也最坚韧的一种纽带。
1: 是的，近期的一系列两岸青年交流新案例，从影展共创到短视频合拍，再到户外社交，朱磊教授，您认为接下来我们可以从哪些具体的落地方向来进一步降低两岸青年的跨岸互动门槛，真正推动两岸年轻群体从见面认识的浅层次互动走向心灵契合的深度情感连接呢？
0: 要真正推动两岸青年从见面认识的浅层次互动走向心灵契合的深度情感连接，我们需要在降低互动门槛、构建常态化交流生态上下功夫。未来呢，可以从以下四个具体落地方向来发力。第一个，数字化赋能，打造云端共创新空间。物理距离和差旅成本，这个是跨岸互动的客观门槛。我们可以开发更多的两岸青年专属的线上共创平台，比如联合开发游戏、虚拟元宇宙空间、短视频 AI 模板等等，让两岸青年在共同完成一个数字作品的过程中实现交流。这样不仅能够大幅降低参与门槛，还能让交流突破时空限制，实现高频次日常化的互动。第二个，培育垂直化常态化的兴趣社群，将过去一锤子买卖的集中式活动转化为长期的社群活动或者说运营。比如说组建两岸青年电竞联赛、汉服文化社、剧本杀联盟、独立音乐人交流营等等，通过垂直兴趣将两岸青年聚集在一起，让交流从官方组织转向同好自发。在长期的社群互动中，青年们能够建立深厚的友谊，形成稳定的民间交往基本盘。第三，打造青年友好型的落地软环境。心灵契合它需要现实生活的支撑，在大陆高校、社区、创业园区应该设立更多的两岸青年融合空间。这种空间不仅要提供物理空间，更要提供生活、就业、心理、法律等等一站式的软服务，切实解决台青在大陆求学、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用包容、便利、温暖的软环境留住他们的心，让他们在大陆有实实在在的归属感。第四个，就是要发挥同辈榜样与意见领袖的涟漪效应，鼓励已经在大陆扎根发展良好的台青成为交流大使和意见领袖，用他们真实的奋斗故事和生活体验去影响和带动岛内青年。这种老带新、朋辈引领、传帮带，这样的模式呢，最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通过培育一批懂两岸、懂青年、懂传播这样一些意见领袖，来构建起两岸青年自我发声、自我交流的良性生态，最终呢，在共同的生活与奋斗中可以实现两岸青年的心灵契合。
1: 好，非常感谢朱磊教授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接下来我们邀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
0: 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接下来我们邀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一湾海峡隔不断一村。

0: 宝岛一村的剧本取材于数百个真实的眷村记忆。上世纪中叶，一群因历史变迁而背井离乡的人们，在陌生的土地上建起了临时聚居的村子。这里住着天南地北的邻居，也长出了一代代人的悲欢。十八年长演不衰，一代代演员站上舞台，让消逝的眷村记忆被不断看见，也让跨越海峡血脉相连的温情传递到更多观众心中。正如导演赖声川所说，这个村子不属于任何地方，它存在于所有漂泊者的心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家的渴望，对团圆的执念从未改变。那么眷村这个台湾特有的历史名词，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故事，又何以成为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乡愁呢？1949年前后，约120万人从大陆各省迁往台湾，其中国民党军人约60万，其余为军眷及其他人员。眷村就是台湾当局给军人家属安排的居住地，大陆各地的民俗风情、生活方式也在眷村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光阴流转，这些承载着迁徙记忆的聚落早已从暂居之所沉淀为连结两岸的文化地标，在烟火人间续写着两岸同心的故事。
1: 眷村的出现是1949年前后海峡两岸分治格局下的一种特殊产物。依据台湾房屋部门2005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台湾的列管眷村总共有888处，主要分布在全台湾的各个地方，以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嘉义、花莲、高雄等地比较多。眷村有一个很特别的代称，叫做竹篱笆。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盖房子常用竹篱笆与外界来隔开。这一道篱笆隔开的不只是空间，还有两个世界。竹篱笆里所讲的生活用语是山东话、四川话、湖南话等各个地方所带来的方言，竹篱笆外头所讲的却是闽南话、客家话。虽然说不管哪一省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人，但是眷村的成员他们来自于大陆各省的大江南北，语言、习惯、文化和村外截然不同。当地的台湾同胞很少涉足村内，因此呢，彼此之间的家族意识跟生活感受都大有不同。
0: 居住空间的狭小反而让眷村的邻里关系变得格外紧密，许多孤身来台的人无亲无故，没有家族依靠，只能邻里之间相互取暖。远亲不如近邻，在眷村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日常。谁家缺米少油，邻居随手就递过来；谁家孩子没人带，街坊邻居主动帮着照看；遇到难事，整个村子的人都会搭把手。逢年过节，各家端来各地的家乡味，一张餐桌上便凑齐了大江南北。
1: 眷村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文化上却比较多元。来自于大陆各省的人们把来自各个家乡的风土人情搬到了台湾。舌尖上的眷村就是一幅大陆的美食地图。家家户户所包的水饺，麻辣够味的辣子鸡丁，外酥内脆的烧饼油条，尽食带劲的山东馒头，酸劲十足的东北酸菜白肉火锅，粤式点心跟烧腊，味道别致的福州干面、肉燕，还有一些在台湾才被创造出来的，像是台式的红烧牛肉面、温州大馄饨等等。这些今日在台湾街头随处可见的美食，追根溯源，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1949年赴台的眷村居民。

0: 们他们所带来的家乡味。每一家都有自家的特殊口味，承载着每一个人对家乡的思念。而当初许多来台的军人都是男性，并没有那么多相适配的外省女性同时来台，因此呢，许多的军人他们迎娶的就是本地的姑娘。这些没有婆家只有娘家的台湾女性也因为婚姻住进了眷村，带进了闽南、客家甚至原住民的菜肴，并合在餐桌上。所以呢，眷村菜其实也是一种融合菜，它把大陆各省的味道在台湾的土地上重新调和，形成了独特的一道风味。
1: 就在这样的困苦环境下，眷村却孕育出大批日后在两岸文化艺术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像是白先勇、李安、赖声川、王伟忠、邓丽君、林青霞、李立群等等。他们或在眷村长大，或与眷村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从眷村走出来的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眷村留影。2005年，眼看着眷村一处处被拆除，在嘉义眷村长大的电视制作人王伟忠找到导演赖声川，希望用戏剧留住那些即将消散的故事。赖声川把从王伟忠那里听来的以及亲历采访收集的25个家庭、上百个故事反复打磨，浓缩成3个家庭半个多世纪的悲欢离合，于是就有了话剧《宝岛一村》。
0: 宝岛一村2008年在台北首演，至今已经演了18年，巡演全球。它以虚构的某一个空军基地为背景，围绕着60万军人退台形成的眷村历史现象展开阐释，讲述了三个家庭三代人从离乡落地生根到认同变迁的故事。眷村虽然说是来自于大江南北，可是这个特殊的产物却把大家凝聚在一块，它所承载的是中国人最朴实的家国情怀以及邻里情谊。
1: 有人说，眷村之于台湾就像胡同之于北京，那些老房子一旦拆掉，几代人沉淀的文化记忆便无处安放。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老旧眷村不可避免地面临消逝的命运。1996年，全台800多处眷村陆续被拆除，改建为公寓大楼，仅有少数眷村被登录为历史建筑或文化园区得以保存。如今走在台北44南村，保留下来的老房子已化身为眷村文物馆、特展馆和文创市集。台中市南屯区的彩虹眷村则因已故彩虹爷爷黄永富当年在墙上一笔一笔绘出的斑斓彩绘，成为远近驰名的打卡景点。眷村正在从居住空间转化为文化记忆的载体。
0: 眷村的消逝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一方面是这些房屋逐渐老旧不堪住居，一方面是眷村内外的隔阂感因为持续交融而逐渐消逝。有些眷村因为本地台籍新娘的影响，语言、文化、观念也逐渐的贴合本地。有一些学者把眷村视为是一个超越住居意义的文化符号，展示着台湾50年来多元的社会状态跟草根生活。然而这样的村落总也承载了部分移居台湾住民的记忆以及生活体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眷村文化的抢救声浪使得各地当局虽然积极指定或者登录文化资产，然而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却寥寥无几。许多的眷村原地重建成为了国民住宅或是社会住宅，无论本省外省都能入住。那些曾经在眷村里面生活过的人现在大多已经年迈，他们的故事如果没有被记录下来，就真的是被

0: 时间给淹没了。
1: 海峡隔不断同源的根脉，岁月磨不去共通的情怀，眷村的一缕年俗香，一段邻里情，还有宝岛一村散场时递到观众手中的一只热包子，这些令人温暖的细节都在诉说着同一个事实：两岸同胞同文同种，血脉相连。这份融入血脉的文化认同与亲情，是跨越海峡最坚韧的纽带。从暂居之所到文化地标，眷村见证了一代迁台同胞的流离与坚守，也沉淀为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
0: 眷村虽然在台湾，但它的根也是来自于大陆。每一道的眷村菜，每一句的乡音，每一个不同的习俗，都是大陆文化在台湾的另外一种延续。1949年那一批来到台湾的军民，他们把大陆各省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的观念带到了台湾岛上，从竹篱笆里逐渐开枝散叶。我们今天回望着眷村，不只是在回望一段历史，更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联系的一个证明。
2: 好，感谢王文龙先生的精彩讲述。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大家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也可以在评论区呢跟我们留言，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琴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上海中秋月饼地图。
3: 而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杨诗怡走进云南的普洱，来看景迈山茶林的手与变。
2: 乐游风向标为您带来最新的文旅资讯。
3: 埋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要去探访辽宁沈阳夜市里的经典老味道，品尝舌尖上的沈阳记忆。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中秋将至，在上海南京路、淮海路多家老字号食品店门口啊，就开始排长队了。最受欢迎的特色月饼大致分为苏式和广式两大类，尤其是苏式特色的鲜肉月饼一直是受消费者追捧的必尝的网红月饼，有排队的老上海之说。那买月饼呢，就是中秋节的仪式感了。
3: 是的，那么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台琴小姐姐，今日呢，是走了不少这个老字号的月饼店家啊，品尝了口味不一样的好滋味。玲玉告诉我们记者啊，中秋节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虽然两

0: 各地有不同的习俗，但是都体现着两岸同胞风雅的生活美学，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跟随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一起来打卡上海中秋的月饼地图。
1: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秋风渐凉，一下子呢，浓郁的中秋氛围哦，就铺满整座上海哦。漫步在南京路步行街、淮海路两道老牌街区，满满的烟火气息呢，就扑面而来哦。作为上海百年糕点美食聚集地，这里聚集了众多本土老字号，旅客区比较多。每到中秋呢，街边的烘焙窗口热气氤氲，金黄酥脆的月饼香气呢随风漫溢，街头呢络绎不绝的排的长队，便是上海最具有仪式感的中秋图景。苏式现烤的鲜肉月饼、醇厚的广式月饼、创新的台式月饼，各展风姿，一步一位，一街长秋，尽览地道的海派中秋风味。南京路步行街呢，是沪上经典美食地标，藏着一代一代上海人的中秋味觉记忆。坐落在此的曾老大坊呢，是非遗苏式鲜肉月饼的标杆品牌，门店呢坚守着纯手工现包现烤的传统工艺，酥油起酥，层次丰盈，轻触掉渣，肉馅呢遵循的三七肥瘦的金黄配比，汁水饱满，鲜咸地道。招牌的南乳汁鲜肉月饼呢，风味独特，蟹粉、鲜肉、陈皮、豆沙等口味具有特色，常年稳居本地人中秋选购榜单，是深入人心的经典老味。紧邻不远的泰康食品，凭着高性价比与丰富的品类备受青睐，舒适的酥皮干爽不腻，经典的鲜肉、榨菜鲜肉、萝卜丝、火腿口味经久热销，虾仁、蟹黄、小龙虾等创新新口味也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选择。主打的海派创新的新雅粤菜馆呢，将本帮菜精髓呢融入到月饼制作中，有爆款的腌笃鲜月饼，它锁住了咸肉、鲜肉、笋丁的江南鲜甜，蟹粉、虾仁还有桂花酒酿的口味清新别致。同时呢，精致的低糖广式月饼礼盒是兼顾日常的食用以及中秋送礼的需求，以招卤出圈的邵万生是创新打造招香的鲜肉月饼，肉馅呢浸透了醇厚的招香，清爽解腻，回味悠长。还有黑椒牛肉、芋奶毛豆等小众口味，风格鲜明。苏甜的爱好挚爱的三阳南货店呢，是凭借的非遗台菜月饼出圈，台菜芝麻与核桃风味交融，哇，咸甜交织，越嚼越香。还有劲素白果等经典口味，是老上海经典佐茶的点心哦。沈大成则是主打年轻化创新，葱香鲜肉月饼呢地道入味，网红墨鱼汁小煤球月饼呢颜值吸睛，黑色酥皮包裹的经典的鲜肉肉馅，一口爆汁，口感惊艳。全新推出辣皮子果仁，还有桂花酒酿麻薯月饼，咸甜酸味适配多样的口味。而国民品牌杏花楼的玫瑰豆沙广式月饼，细腻绵润，经典铁盒礼盒呢，是承载老上海人儿时的中秋记忆，大方雅致。第一食品商店呢，更是一站式伴手礼的一个宝地，聚集了各大老字号的月饼，轻松解锁全品类中秋美味。再来是淮海中路的月饼了。对，淮海中路的月饼烟火呢，就更贴近于上海本地的生活。淮海中

路的光明村大酒家是沪上鲜肉月饼的顶流哦，依托的代代传承的非遗点心技艺，经过很多次的手擀皮打造，细腻的酥层，明火双面烘烤后的月饼呢，饼皮金黄油润，鲜香爆汁，常年呢是人气爆棚。始于1937年的老大肠呢，堪称酥皮工艺的天花板。酥皮轻薄酥脆，37分鲜肉馅呢紧实弹牙，独创的腐乳鸡腿月饼呢咸甜交织，融合了中式的糕点与西式点心的特色，风味独具一格哦。除了经典的老牌呢，上海的月饼的版图藏着更多元的风味，像是静安的西区老大房，西区老大房和两岸知名的烘焙品牌85°C，为海派的中秋增添别样的韵味。始创于1851年的西区老大房呢，坚守苏式糕点匠心，品牌呢主打多层手工酥皮月饼，以传统的开酥工艺，哇，层层酥脆，入口即化。鲜肉月饼是招牌的爆款，原汁原味，常年热销。更有榨菜鲜肉、蟹粉鲜肉、萝卜丝火腿、猪肉鲜肉、豆沙等11种经典的口味，地道还原了老上海中秋的一个本味哦。来自台湾连锁烘焙品牌85°C 是两岸民众熟悉的烘焙品牌哦。今年中秋呢，推出多款特色的月饼礼盒，融合了传统经典与新式创意，兼顾了团圆制食与送礼的需求，适配多元的场景。除此之外呢，匠心打造了精密六酥系列，是台式月饼的一个经典的代表。礼盒集齐了葱油蛋黄酥、东坡酥、琥珀蛋黄酥、五红麻薯酥、五黑麻薯酥、桑葚麻薯酥6款特色酥点。咸香蛋黄款的呢是油润均衡，麻薯款的呢是 Q 弹软糯，风味多元，匠心十足。岁岁逢中秋，年年饼香浓。一枚小小的月饼呢，它承载了上海百年糕点铺的匠心坚守。裹着街巷里生生不息的市井温情，有着代代相传的非遗老味，酥香的苏式月饼，醇厚的广式月饼，也有新意迭出的台式创新的月饼。从经典古味到清新小吃，千万风味铺成独属于上海这一座城市的中秋美食。刚出炉的月饼呢，腾腾的热气漫过了老街，有淡淡的饼香，一口入喉的温润滋味，便是上海秋日呢最动人的烟火。中秋节呢是两岸同根同源、共盼团圆的佳节，林玉在此祝愿大家月圆人团圆，岁岁安康，中秋节快乐！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三年前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里拥有世界上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独特的林间开垦和林下种植技术延续至今，生态系统良好。
4: 三年来呢，这样一片藏在滇西南群山深处的古老茶林，已悄然完成了从养在

0: 生归到走向世界的转身。那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的单元，我们要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杨诗怡走进云南的普洱，来看一看景迈山茶林的手语变。
1: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普洱的景迈山。3年前，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3年过去了，这座千年古茶山怎么样了？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又一次上了山。
2: 林中有茶，茶在林中，茶林之外，村寨相依。诺岗古寨是景迈山遗产区里的傣族聚居村寨，海拔约1450米。诺岗在傣语里的意思是马路、喝水的地方，以寨心为中心呈向心式布局，街巷皆可通向寨心。在这座古寨里，00后茶农先金是景迈山新一代的种茶人。与父辈不同，生意成功后，他靠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将景迈山介绍给全世界。他告诉记者，
3: 我觉得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这样拥抱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守护我们的景迈山，用我们的镜头去呈现，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景迈山这种原生态、民俗、人文和历史，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直观地认识到景迈山，来到景迈山能够来到这里来感受我们自己的自然风光。我们现在景迈山生意成功以后，淡旺季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除了旺季人会更多一些，但是淡季的话也会有游客形形色色的在这里逛、拍照、旅拍，包括我们这个线下店铺这里喝茶买茶的人也非常的多。像现在我们现在虽然说人少一点点，但是我们这里线下店铺的销售额，我们平均一天还可以卖到7000-8000块钱的茶叶。
2: 茶要成茶，靠的是功夫手艺。在景迈山，普洱茶制作技艺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省级代表型传承人三文家的院子里支着几口炒茶的锅，几位游客围在锅边跟着他学炒青。现在来到景迈山，除了喝茶买茶，非遗制茶体验更是游客必打卡的项目。旺季时，他家一天最多能接待40-50位游客体验制茶，场地小常常接待不过来。游客多了，村里的老人除了做茶，也渐渐有了别的收入。三文告诉记者，
4: 那您能看到比如村里的老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5: 他们原来连这个汉语都很不会讲，现在的话基本上可以在家门口做一些烤奶茶，然后包括他的一些都会讲汉语。
4: 那您自己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呢？
5: 有，就像我妈一样，我妈妈原来她讲汉语也讲不清，很讲不清楚。现在的话，基本上只要小孩一放假，她回来嘛，她就在门口那里还可以做那个烤奶茶，而且那些游客都特别喜欢坐在她那里跟她一起聊天啊，这样做这个烤奶茶嘛。
2: 三文家有5000棵古茶树，120亩生态茶园，还带了7个徒弟，从最开始的古法教起，教他们怎么做、怎么采茶、怎么制茶。手艺要传下去，靠的是不走样。人来的多了，热闹是好事，新的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守住传承千年的手艺？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兴昌告诉记者，
6: 因为制作工艺这个东西，它流程是可以说把它说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就像和我们厨师做菜一样，同样的佐料、同样的锅灶、同样的这个食材，可能工艺不同，做出来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我们这个一线的，也可以说是茶农，也可以说是制茶人，那么一定要把好这个关。因为普洱茶为什么从历史到今天它仍然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人们的认可度，就在于它的工艺造就了它能够越存越好。所以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人来的多了就把这个工艺随意化，一定要坚持住

0: 这个普洱茶的传统的制作工艺，结合一些弥补它以前的不足，把这个工艺呢原原本本的保持下来。这样的话，对我们普洱茶今后的发展会有个更好的前景。
1: 生意成功不是开发的起点，而是更高标准保护的起点。三年来，这份更高标准落在具体的制度和技术上。普洱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明确了六个不得的行为准则，划定了核心区与缓冲区的管控边界。各村寨修订村规民约，把护林护茶写进日常。一组数字可以给这三年的变化做个注脚。申遗成功前，景迈山涉茶人口人均年收入 1.8 万元，到2025年涨到了 2.4 万元。2024年全山接待游客 44.5 万人次，比申遗成功前增长了 247%。2025年达到了 69.43 万人次。山上的民宿和酒店已经发展到300多家。景迈山上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佤族、汉族五个民族世代居住在一起，1600多户人家守着五片古茶林、九个古村寨。守住了林子，才有变好的日子，日子变好了，年轻人才愿意留下来接着守，一起种茶，一起护林，一起办节，一起做民宿，共守一片遗产。所谓世界遗产，不是玻璃罩子里的东西，是一群人还在认真过的日子。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接下来呢，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3: 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市民游客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呢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了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儿，守着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发回的报道。
5: 拿一个剂子然后对，在这个朝上这个朝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
6: 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5: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这样用这个虎口这样往上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的。

0: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1: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0: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2: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0: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上海市金山区风景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3: 让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
4: 接下来我们去到安徽，在安徽的合肥啊，月饼市场挂起了一场文创风。从城市众多的地标到安徽博物院馆藏的图案，纷纷都印上了月饼皮。这样一些颜值出圈的月饼，不仅是拼口感，而且还拼起了文化，好看又好吃，受到不少市民的欢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5: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6: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5: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7: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合才，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5: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7: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5: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

0: 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1: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0: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1: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八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0: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日前建成通航。连日来，平陆运河不仅打通了西江连通北部湾的江海联运大通道，也催生出了运河周边的文旅热潮。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韩萌的报道。
3: 这个运河是
4: 广西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带来了人流的增长。衡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雷玉宝瞅准了商机，在江边开启了一家餐饮店。这几天观光游客一波接一波，他对小店的前景满怀期待。
5: 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待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就是幸福的生活。
4: 听说平陆运河通航后景色漂亮，不少做旅游的人也提前赶来踩点。刘女士就是其中一位。通航后，她专门来到平塘江口，就是想先摸摸路线，看看风景，心里好有个底。
6: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自己要先走一遍。
4: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7: 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大船了、
3: 有一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7: 几座桥又高又亮，河道也变宽了，江两岸的风景也变美了。
4: 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静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百余座桥梁，除了跨运河桥梁，还包括大量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百桥工程。这些造型不一、功能各异的桥也串起了沿线的文化底蕴和民生底色。摄影爱好者班政委从小在一桥边玩耍，长大后每天上下班也都要从一桥上通过。他说，过去的钦州一桥桥面狭窄，车道有限，每到早晚高峰桥头堵车是常态。得益于平陆运河的建设，老旧狭窄的钦江一桥焕然一新，新桥下保留下来的老桥台是城市记忆的延续，也是大家感受时代变迁的载体。
3: 平时呢，喜欢记录城市的变化，还有大家的生活状态。因为平陆运河的建设呢，一座座横跨运河的桥梁已经改造成焕然一新，打通了城市的发展的交通脉络，也便利了大家的出行，能感受到大家对城市的发展和未来生活的信心，这也是我喜欢记录的细节。
4: 老桥变新桥，变的是模样，不变的是这座城的根。在建设者眼里，每一座桥都不只是架在河上那么简单，背后藏着不少讲究。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说，
8: 在新建的桥梁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后期对文化的一个传承。平陆运河百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采用了低位支架拼装，然后整体提升的施工工艺， 保证了

0: 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通行的安全。
1: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乘着通航的东风，平陆运河将加快推进运河经济带建设，不断完善运河产业培育体系，打造集工程观光、生态体验、文化研学于一体的运河旅游精品线路，运河文旅品牌为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活力。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汤细黎介绍，
2: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实际工程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第三是做强运河特色 IP， 积极谋划运河马拉松、自行车赛事等一些赛事活动，让广大群众与平陆运河亲切的一个互动。
1: 一条世纪工程不只打通江海航运通道，更打开了文旅融合的新空间。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超级工程本身就是珍贵的文旅资源。
3: 超级工程文旅开发具有巨大的综合效应啊，既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通过接待游客呀，可以获得可观的旅游收入，那更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通过开展旅游活动啊，能够充分的激发广大中国老百姓的国家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从而汇聚起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蓬勃动力。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

0: 月播扫，十月或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2: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进入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辽宁沈阳的夜市文化绝对是这座城市的灵魂之一。如果说白天的沈阳是历史与现代的融合，那么夜晚的沈阳就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美食天堂。
2: 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啊，我们要去探访辽宁沈阳夜市里的经典老味道，一起来品尝舌尖上的沈阳记忆。
4: 沈阳也是朝鲜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区域，朝鲜族美食一定不能错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冷面了。沈阳各家冷面馆也都有各自的绝活，这样脸盆一样大的冷面您见过吗？制作时在碗中倒入冰爽的汤底，放入沥干的冷面，周围码上黄瓜丝、番茄片、泡菜、肉片，拌个水煮蛋，撒上芝麻、香菜，拌匀后就可以开吃了。这种融合朝鲜族传统工艺与东北本土风味的面食，成为全国游客舌尖上的沈阳记忆。沈阳的冷面店，好吃的都要排队。
5: 排到这儿排了多久啊？
6: 哎呀，20多分钟有了。
5: 有那么好吃吗？等这么久？
6: 就是下回也好，挺好吃的。
4: 冷面有那么好吃吗？即使排队40分钟也要吃上一口，其中的奥妙还得找餐厅的工作人员了解一下。在取餐档口，顾客一个接着一个，每个工作人员都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连餐厅标语也透露出作为打工人的无力感。
7: 因为我们本身很多顾客他不了解鲜亚的一个过程，他不知道需要时间，然后他看着排队就以为说是一个噱头，说我们故意排这么长队，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正常压面的话，一锅是5分钟能出15到20碗，所以是需要时间的。
4: 张方迪是这家冷面店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冷面好吃的秘诀之一就是现压的冷面。压面师傅要将面团放进压面机，压成粗细均匀的面条，而整个过程却要重复3遍。
7: 咱们是现压的啊，经过三挤三压三洗三投的工序，咱们能形成这个面香十足、筋道顺滑的口感。然后其次就是肉酱是灵魂所在了，咱们都是精选的这个猪的前槽和后丘，然后是8层瘦肉2层肥肉，然后搭配咱们的这个秘制辣椒面做出来的。
4: 面粉经过3次挤压成型，3次压制紧实，最终形成直径1.2毫米的细面，口感筋道弹牙，久泡不烂。
8: 感觉味道特别好，就是也吃得惯，也特别好吃。
9: 冷面就是既然又柔软，味儿又正，所以才招人喜爱。
5: 你看咱们的面啊，颜色一深一浅，有什么区别啊？
7: 这个浅色的是酸甜口的，深色的是咸口的，就是我们想符合所有人群的这个口味，所以我们准备了这个大爷大妈喜欢的这个传统口味咸口，然后呢也迎合了咱们年轻人的口味，有酸甜口。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做五五轩轩喝小酒，热热闹闹吃大冷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沈阳人民的一种情怀。
5: 我看咱们很多顾客都是冷面配小酒啊，配上咱们那个大绿棒是吧？
7: 对的对的，是沈阳特色的。
4: 能获得广大本地人认可的冷面，那一定错不了。传统小吃烤冷面已经演变出了新吃法，叫冷面夹。
5: 东北人已经把冷面吃出新高度了，烤冷面、冷面夹，还有传统的这种朝鲜族冷面，
10: 对，
5: 都有。
10: 对，老板，咱们这冷面夹除了

0: 臭以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1: 这个黑色的是特臭的，然后白色的是香臭的，然后还有这种两叉的。
0: 啊，
2: 人臭的是有深度的，各种臭味都有是吧？
3: 臭豆腐放入锅中炸至外焦里嫩，捞出面饼上刷满臭豆腐酱和辣椒酱，把炸好的豆腐块和鸡柳摆在冷面饼上，用冷面紧紧地包裹着臭豆腐和鸡柳，这道外皮酥脆内里胖臭的冷面夹就做好了。
2: 东北人还是很能整活的。
3: 有着沈阳地标美食记忆的还不止冷面，还有这人满为患的大盒饭饭店，很多游客专门来打卡。一眼望不到头的档口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饭菜，各式主食、小炒、炖菜是应有尽有，刚到饭店就排起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
4: 物美价廉，而且呢样品挺多的，样式挺多，挺合口的。
2: 哪里过来的？
5: 从广东深圳。
2: 吃东北菜能吃得惯吗？
5: 我认为还可以。来到这个店真的确实不错，
3: 价格亲民，一个人16元钱，吃得好，吃到饱，这里是游客的新打卡点。
2: 此刻心情呢就是很好奇，这个饭有那么好吃吗？这么多人排队，生意这么火爆，咱们也来排一个队看一看吧。先去咱们交会钱，然后取个餐盘，然后去档口打点饭看一看。很多我们的国外友人啊也来品尝我们的沈阳盒饭，好像是旅行团啊，这个带团来的。
6: 这种中国菜挺好吃的，我觉得每个旅游人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尝尝品尝品尝。
2: 感觉哪几个菜味道还不错？
6: 木须柿子很不错。
7: 非常好吃。
2: 哪些菜比较喜欢呢？
7: 各个肉。
3: 仅仅消费16元就可以吃到将近100道菜的自助餐，记者决定亲自体验一下。
2: 那粥品类就有7种：粗粮、玉米，还有红薯。这边就是面点区了，有各种各样的蒸饺啊、包子、煎饺，这品类还是挺多的。现在我们应该已经来到硬菜区了，各种各样的硬菜。基本是炖菜加上小炒，而且这个荤菜的比例还是比较多的，有丸子，有这个猪肝，然后有炒鸡，有这个牛肉汤，大锅酸菜，这个太地道了。
3: 李成龙是这家快餐店的老板，他从1992年开始经营快餐店。
2: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怎么16元就能吃到这么丰盛的一个盒饭？咱们菜都是怎么做的？
8: 薄利多销，也是利润非常低。
2: 您说您这肉有牛有猪有鸡，其实都不便宜是吧？
8: 对，就是说这原材料吧，我们采购渠道因为是全国采购嘛，就是采购上有些优势，你要说的你要参照市场价格你买绝对做不来，下不来，但是我们采购渠道比较好。
3: 对于许多东北人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份快餐，而是东北人对生活热情的具象化表达。只要扎根市井，尊重顾客，即便最朴素的食材也能烹饪出耐人寻味的美味。
9: 挺好，我老来那个不爱做饭了，我就上面来吃了，吃一口它物美价廉的，关键是
10: 这菜特别好吃，特别经济实惠，咱们沈阳的一大特色，以后还会来的。
3: 夜幕悄然降临，沈阳浑河宛如一条梦幻的丝带，河畔的高楼大厦被霓虹灯勾勒出轮廓，与浑河的水光交相辉映，绘就出一幅美轮美奂的都市夜景图。夜幕四合，沈阳这座城市带着市井的鲜活，骨血里流淌着老工业基地的坚韧，记忆里装着不褪色的温情，邀请家人朋友一起来沈阳，感受东北人独特浪漫的夜生活吧。
11: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12: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首先呢，我们要一同走进两岸的一对茶夫妻，了解他们同心运营两岸茶叶品牌，把地道的宝岛茶香送到大江南北的故事。
1: 登陆生活，我们来了解台青金瑞祥，南京行医十余载，中医是一种哲学。
2: 生活乐分享，我们要关注的是天官卫星啊与拉索望远镜的牵手，见证宇宙线定向奔袭，拖出42光年的 X 射线尾迹，打破人类传统认知。
1: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白浩信啊，来自台湾的南投，家中呢世代是以种茶为生的。那2007年呢，他来到了福建厦门参加一场茶会，结识了来自泉州安溪的姑娘林丽。哎呀，这袅袅的茶香牵起了两岸的情缘，两人跨越海峡的阻隔，携手步入到了婚姻的殿堂。
1: 稍微更正一下啊，黄浩信哈、那么婚后呢，在台湾茶园生活的时光，让夫妻俩呢萌生了把台湾好茶带到大陆的念头。黄浩信说呢，阿里山出产了不少的优质好茶，他希望大陆的朋友们也能够品味到这一份来自宝岛的茶香。
2: 是的，2012年呢，夫妻俩带着出生仅数月的孩子，举家搬迁到了厦门的海沧。当时呢，电商是刚刚兴起啊，这个黄浩信啊，夫妻二人呢就敏锐地把握住了互联网发展的机遇，创立了属于自己的茶叶品牌。
1: 创业路上呢，两个人分工默契，黄浩信呢深耕线上渠道，钻研电商运营，林丽呢专注线下市场拓展，常年奔赴全国各地参加茶博会，一年呢要跑数十场活动。他还带领主播外出实地直播，拍摄短视频，是品牌当之无愧的最佳代言人。
2: 夫妻二人同心运营两岸的茶叶品牌，把地道的宝岛茶香送到了大江南北，书写了一段两岸融合发展的动人佳话。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一对两岸

0: 茶夫妻的故事。
1: 黄浩信来自台湾知名茶区南投，家族世代经营茶园。2007年，他来厦门参加朋友的茶聚，认识了同样来自茶乡的泉州安溪姑娘林丽。
2: 回去台湾就互相留那个联络资料嘛，然后就聊天聊天聊天，然后就慢慢的各个兴趣啊，这什么都是一样的，然后家里都是做茶的，好来慢慢的就结婚了。
3: 我们就是两岸一家亲，亲上更亲了。到了台湾，我也感觉好像在家乡没有太大的区别。
1: 2008年，他们成婚，当时的网购市场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夫妻俩敏锐地捕捉到电商蓬勃发展的机遇，决定将祖传台湾茶品牌带到大陆，并创立新传香品牌，并于2012年在厦门海沧定居。此后，夫妻俩分工协作，黄浩信主攻线上运营，潜心钻研电商；林丽负责线下拓展，奔波于各地茶博会，一年跑几十场。
2: 台湾茶是很小众，像我们常常每年茶博会20几场嘛，我们都会去推广，就是推广，然后推广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台湾茶，他就慢慢的要介绍，都要跟客户细心的来跟他说明，说明之后他可能买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慢慢的再回购，我们的回购还是蛮多的。
1: 如今新传香的产品线涵盖60至70个品种，主推东方美人、洞顶乌龙、梨山茶等台湾特色茶，与台湾200多家茶园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每个季度黄浩信与林丽都会回到台湾走访合作茶园，保证选品质量。
2: 像目前现在台湾的东方美人大家都是非常喜欢，在像东方美人它必须有小绿伞叮咬嘛，而且它要友善的环境，就是生态要非常好，小绿伞咬过茶叶之后，在我们加工过，它就产生特殊的蜜香，它这个蜜香也很受大陆民众的喜爱。
1: 黄浩信说，历经10多年的深耕，新传香在大陆台湾茶领域不仅打开了市场，也树立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他说，当初来到大陆收获了爱情，再次来大陆事业有成。当前厦门实实在在的惠台利民政策举措，更为他们夫妻俩追梦圆梦搭建起广阔的舞台。
2: 像我们年底的话也有到马来西亚参展，把中国茶带到全世界，让大家都喝得到中国茶。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
3: 来自台湾新北市的中医师金瑞祥，自2006年啊，跨越海峡来到南京中医药大学求学。那么，这样一位80后的台青呢，在大陆从事中医事业十余载了，如今呢是扎根六朝古都南京，用一帖帖良药和一次次脉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两岸故事。
2: 他认为脉诊是人体信息的客观反应，也是他看诊时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未来希望深耕的方向。他表示，中医药文化是两岸交流很重要的载体，两岸应该互相交流学习，携手共进。
4: 中医我觉得是一种哲学，自然界的任何东西它都可以被利用，作为你调整的一个方式。一般人认为它就是拯救

0: 去认识他，我觉得可能是稍微狭隘了一点吧。我是来自台湾新北市的中医师金瑞祥，那我在这南京呢已经工作有大约12年的时间了。初中的时候就对中药非常有，就是有特别的印象。譬如说有些这个小吃，它这个卤味，它放的这个调味包，它就是这个四物汤底的那种。
1: 南京的机会还是我感觉比较多一点。台湾的氛围偏向养生类的吧，这边的话就是治病，在这边学习应该是能学到最纯粹的中医吧。
0: 我们平常这个接诊完病人之后呢，我们也会过来看一下这些经典的医书，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我们看书的话是结合他的这个案例，他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根据我们这个临床的一个实际的经验，然后去整体我们再做考虑考量。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脉诊这方面，就是望闻问切里面的脉诊。我跟着一位老中医，他跟病人切脉，切完他的脉之后，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哦，你昨天是不是吃了什么食物？切完脉之后，他还可以说，你昨天是喝了多少酒？脉象真的能到这种，就是能够细致到这种程度。我现在主要的领域是在那个，可是偏向妇科一些，中医它就是一个维持中就平衡的状态。任何疾病我可能都会就是以这个为中心思想，去纠偏或者说把它就调整出它这个最好的体质，平和的体质。我未来就是想往妇科，然后这个亚健康，有很多这个失眠啊或者情绪问题啊，这方面，然后我希望我能往这方面再努力一些，然后去帮这些患者解决问题，然后我希望成为这方面的更好的医师吧。
1: 我觉得中医文化也是两岸交流很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看到大陆这边中医的15大规划，它会鼓励我们中西医结合去治疗疾病。台湾这边有很多中西医结合的理念，台湾跟大陆都可以互相学习啊。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

0: 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啊，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谜题。那近日呢，研究团队利用我国天观卫星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简称拉索啊的这样一个联合观测啊，在一颗距离地球大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呢，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
1: 这个发现呢，打破了之前的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那么这条 X 射线尾迹是如何被发现和确认的？天观卫星和拉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4: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3: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5: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3: 对于其中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源头，近年来的观测有了一些进展。来自欧洲的观测在一颗脉冲星的周围发现了一条数光年长的 X 射线尾迹。与此同时，拉索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就位于这条尾迹延伸的方向。那么这个伽马射线和那条 X 射线是不是都来自这颗脉冲星呢？科学家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但始终没有证实。2024年，天观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冯华介绍，天观卫星上搭载的一个 FXT 望远镜具有较大的视场和较低的本底，非常适合在较大天空区域寻找暗弱的弥漫 X 射线结构。
4: 这个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的视场很大，另外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轨道上的粒子本底非常的低，这也是促使了 FXT 呢在观测天上的一些弥散的结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状圆，而是一些有结构的弥漫圆的时候，它的能力远超过国际上其他的望远镜。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月面的亮度没那么亮，可能别的望远镜完全看不到了，但 FXT 仍然是能够把它看出来。
3: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6: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的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3: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5: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

0: 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1: 这一发现呢，改变了此前大家的认知啊，原来这个脉冲星风云中产生的高能粒子离开源头后，并没有立即向各个方向均匀的扩散，而是能够沿着一定方向传播数十光年。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这又为理解这个宇宙线的产生啊、演变啊等等提供怎样的新的思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0: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2: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冯华强调，这一结果也为理解银河系中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现在看到的辐射位置很可能只是粒子长途旅行中的足迹，而不是它们的出生地。
0: 这不仅展示了空间和地面高能观测设备协同工作的独特优势，也为研究极端天体产生的高能粒子如何逃离源头，如何在银河系中传播，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
2: 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3: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十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生活 Q&A， 八角，这是我们厨房当中啊常用的一种调味的香料啊，全名呢叫做八角茴香。它的果实呢是聚合果，就是我们说的每一个角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子。
2: 最近呢，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买到的香料，称自己买的八角，但是收来的是13个角。那么质疑商家，哎呀，这多送了角，但是这个东西啊，多半有毒，不可食用。
3: 嗯，这八角到底应该是几个角？超过了八个角，就是其他有毒的品种吗？和八角长得很像的有毒种要如何来辨别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4: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八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5: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7到11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9个角的或者10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4: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5: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4: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5: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茴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

0: 很相似，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回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回的尖儿，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儿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1: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一些误采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1: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0: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膜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说起韩愈，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有人统计啊，从他诗文当中演化定型而来的成语就有300多个：夜惊于寝，力挽狂澜，地大物博，秀外慧中，或激励人心，或形容精妙。韩愈可以说是最擅长创造成语的古代文学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脱口而出的成语呢，很有可能就是出自韩愈的智慧。
3: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千百年来韩愈备受瞩目。苏轼大赞他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逆，中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文道忠勇四个字完美地概括了韩愈的一生。
4: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一次次遭受迫害诬陷，一次次被误解被贬谪，又一次又一次的跌至绝境。但无论如何，他心性坚韧，从未有过妥协。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要一起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来走进韩愈，了解

0: 他几多磨难的一生。
1: 大家可能不知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是个落榜生啊。他早年参加过七次考试，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典型。韩愈自己说，四局余
0: 的一生。
1: 大家可能不知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是个落榜生啊。他早年参加过七次考试，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典型。韩愈自己说，四局余，礼部乃易得，三悬。

0: 分为明经、进士等多个科目。有一句俗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明经是以记诵为主的，年纪轻轻就考中不稀奇，但是进士可就难考多了，五十岁能考上都很少。韩愈迎难而上，他要考的恰恰就是进士，第一次韩愈落榜了，这也很正常嘛，来日方长。韩愈接着考，可是呢又一次失败了。唐代的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还有所谓行卷温卷的风气，换句话说是可以做一些场外功夫的。我们的韩愈呢也试着做了啊，去干谒一些权贵，但是呢似乎没有起作用。韩愈第三次应试还是铩羽而归呀、啊、终于贞元八年，韩愈第四次应试进士及第。韩愈连考了四次终于考上，这就是他说的四举与礼部乃一德。唐代进士及第是不是就可以做官了呢？不行，你还要接着参加吏部的考试。一条非常有前途的路是去应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贞元九年，韩愈就开始了艰难的博学鸿词科之路。这一年呢只有两个人登科，据说当时已经准备录取韩愈了，但是宰相把韩愈的名字给刷掉了。哎呀，我们的韩愈命运多舛啊。贞元十年，韩愈接着应吏部试，依然失败了。贞元十一年，韩愈第三次应吏部试，还是折茧成沙。那么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这么多次考试屡试不中，是韩愈的才华不够吗？肯定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韩愈在文章中的议论和观点可能跟主考官和朝廷的主流观点都有不合，总之原因是很复杂的。这就是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考博学鸿词科三次失败以后，韩愈就按下了暂停键，他不考了。我们说韩愈是智慧的，此路不通，我换一条路，换一种活法。他选择了从军左幕，到基层去，去历练才干。大家一定还记得韩愈的名作《马说》吧？那其实是韩愈的夫子自道啊，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我们了解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才能真正理解马说的背后是怀才不遇者的无尽的悲凉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韩愈这匹千里马在苦苦地等待他的伯乐啊。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

0: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爱呀爱呀》，歌词通过反复的爱呀传递对爱情的羞涩试探与执着渴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和您分享音乐主题，享受美好时光，让旋律定格此刻，让时光在音符间缓缓流淌。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大张伟演唱的《万物盛开法则》。

0: 听到周深演唱的这首《总有美好在路上》，整首歌以温暖治愈的旋律搭配生活化的歌词意象，赞美平凡日常里的小美好，传递一路向阳享受每段时光的积极理念。
1: 精选潮流热歌，
0: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继续送出牛奶咖啡，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快乐星猫》。

舍，片刻不愿分离的深厚情感，表达了即使外界环境动荡，也愿给予对方温暖怀抱的坚定承诺。即将听到 Tania 蔡健雅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歌词通过“别找我麻烦”的反复低语，直白传递对过度纠缠的抗拒。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

阳光洒在琴键上，微风正把快乐谱成章。刚刚听到 Cindy 王心凌演唱的《彩虹的微笑》，歌曲通过“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等歌词，倡导用一种轻松乐观的心态面对困难，鼓励听众深呼吸，甩开悲伤，用歌声释放情绪。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享受美好时光。接下来继续送出 Penny 戴佩妮演唱的一首《美好时光》。

0: 阿四喜欢这首歌，体现出主人公能承受生活琐碎与压力，却在喜欢的人面前呢溃不成军。那即便因为喜欢而变得难堪，依然甘之如饴，传递出一种热烈、勇敢且执着的恋爱心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是露露，和你分享音乐主题，享受美好时光。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即将送出来自 Yellow 黄轩演唱的《一天》。

听到的是谢娜演唱的一首充满阳光活力的快乐的歌，歌曲通过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鼓励人们摆脱烦恼，释放自我，勇敢地追求和表达快乐。继续听歌，送出来自 FIR 飞儿乐队的一首《你的微笑》。

0: 夜空点亮星光时，我们的故事正唱到最亮。听到的是陈楚生获奖之作歌曲，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强调生命的价值无需外部认可和世俗奖章来定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享受美好时光。节目最后要送出张靓颖和张新成演唱的《我们的明天》。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正讲每一日的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重播。欢迎各位听友使用手机来收听，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也欢迎咱的听友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顶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头先呢，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讲的主要的节目内容。今日为听友安排是两个部分，头先是今日博物馆，咱今日呢会来到中国科学技术馆，吼，来了解伊的特点。关注到如古来的三军党的乌丢，这是关于闯入大脑的中枢领波的相关内容。第二个部分呢是文化遗产，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传传统制作技艺为核心的电视剧《种墨园》，最近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来热播。酸爪吼啊，叫做是青丝缠衣白如雪，斗似细绸不闻声。这张爪吼见红果见穷心，今日呢咱就到阵啊，得到种墨园建立爪的世界。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五个，先跟咱听众朋友拍报者。下面时间先来听一条歌，这条歌曲过后呢，就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万路维的主持人兰初上架讲。来听友呢，会当地手机啊收听我的节目，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也当呢伫微信公众号查找看大海吼，看见看台湾的台甲大海的海公众号，了解较侪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那一边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咱只讲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指挥咱的思维、情感、语言、行为，含加心跳、呼吸、消化等一切生理活动甲生命的这个运动。人类的大脑大概有三群活动，比大部分的哺乳动物搁较悬。大脑皮层呢有大概160亿的神经元，展现出真侪复杂性甲高效性。咱对于家己的大脑有偌侪了解呢？最近中国科技馆组织一位的脑科学组队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的开放。展览呈现为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修复，过来到脑类脑技术的转变，和咱斗阵进入到大脑总司令部，看这个三军活动的器官到底有什么款的一个舞蹈。下面时间，咱得到记者去了解一下。
1: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整个展厅为暗色调，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以智慧之树为起点，我们将打开人类大脑从进化发展到未来的前世今生。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2: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

0: 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想象。
1: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2: 进化的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基础。第二个，互念的力量，讲述的是我们有大脑可能就有了人跟人之间这种照护的温度，这种温度呢可能决定了我们文明的一个轨迹。未尽的连接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呀、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依托脑的这种研究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先进技术，它的发展以及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碳硅融合的未来时代。
1: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3: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今日的头一个单元，今日博物馆来跟咱听友到底来讨论大脑这个人体的总司令部这个器官。咱是来到中国科学技术馆的特点，来去了解这个颅骨内三根活动的这个器官偌有复杂性甲高效性。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报道。
1: 第三部分，胃镜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2: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拓展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有一些他的手可能断掉啊，残障人士他戴上之后他就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些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我们脑机绘画通过佩戴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能够去检测我们的专注度，从而创造艺术作品。
1: 作为展览的收尾部分，很多观众参观完胃镜的连接带着遐想和思考离开。
3: 随着科技发展，就是像流浪地球里面意识上传通过脑机接口这种渠道，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一部分现实。可能我们自己也面临一个抉择，是不是要成为这个数字生命去延续下去。
1: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期间巧妙穿插了很多艺术作品，使观众在汲取知识的同时获得审美的愉悦与共鸣。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4: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5: 错觉，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4: 就相当于是大脑根据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1: 据了解，2000平米的展厅设置了大约70-80处互动。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6: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不光是对科研、对教育的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我们未来对人机共治时代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怎么去更加确立和发挥，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
1: 我们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在收听的是网络的主持人咱厝上架杠。咱厝上架杠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重播。欢迎听友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下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下面时间呢，进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咱到底

0: 来去了解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宣传的故事。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了项目宣传传统制作企业为核心的电视剧《种墨园》哦，现在是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来直播宣传哦。咱经常讲是青似蝉翼白如雪，斗似细绸不闻声啊。这张纸会当见红果，会当见青心。那今日就得着《种墨园》这部剧来建立纸的世界。咱的听友可能有关注到在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直播的电视剧《种墨园》，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传传统制作企业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传之乡安徽的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啊，将宣传108度的古法的江苏原原本本的搬上荧幕，为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拍里来切、来锤捣、捞纸、拍纸，一层一层的推进。每一道光江苏拢唔简单是背景，佮开始跟剧中的人物的命运暗暗白做伙。有一句老话讲啊，纸寿千年，那千年以后，咱应该怎样更好来接掉伊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就是这个问题。下面时间咱通过一段片段来感受这部剧的气质。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的，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目108道工序需要的是内功。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周末原来诶，林布勒命运啊，每一个拢甲旋转白做伙。讲这个主角吼，伊是旋转世家旋家第36代团林宣言，也是托会顶最后一个想要去学古作转的少年人。但伊这个人有一个问题，那咧学这个组团手艺，那又搁咧为旋转找新出路。那甲伊对着干的是伊的爸爸吼，伊的老爸旋英明，旋家第35代的掌门人。这个老爷子啊，修了一辈的祖祖古法，坚持108道的功夫。刚刚讲啊，老祖公的物件吼，一点啊拢袂用过，所以这个白阿囝呢，为这件代志差了真侪年，差归差哦，但是真正将旋家推上风口，人将美事林依然这个角色。伊本来是伫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破病，才回来到老家讨会店，可公务员进了店内的建发班。一块到以青年旋转为代表的传统旋转产业真艰难哦，为着救这个传统旋转产业，伊通过开发旋转笔记本的业务，去北京拓旋转笔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的文化节等等，努力帮助讨会店旋转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伊对这项追讨。为身份到了解，为责任过来到恋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意改变的手艺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想要拼出来少年人，因互相来较劲，搁慢慢走做伙。为了选家吼，也搁一群人哦，这个紫方来的手艺人张度手艺好，但人吼真固执，坚决反对旋转商业化。那小明是宣言的大师兄，出走后呢开机了机械纸厂，在市场后也甲手艺人抽心之间来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吼，一定爱提高的就是彭瑞雪，伊是陶会店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这部局内呢，伊负责推动旋转产业的转型发展。要收掉清明的纸币，如果要想办法让这本手艺更好的发展下去。那这几个人呢，不管是收掉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找出路的，也就是站到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来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不甘入旋转毁在自己手里。那这个主创团队如果是怎样来理解这个角色的呢？翕下现场如果有什么故事，说了来咱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据说很好看的节目，到底对着众墨园中这聘郎司艺荣编剧罗浩还有其他主创人员，到底走入电视剧众墨园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

0: 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种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种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0: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3: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4: 永年，你严重了。
3: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0: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种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3: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今日节目呢，跟咱听友到底来分享众墨园的这个台前幕后。那众墨园来的人物命运啊，每一个拢甲旋转白做伙。家人呢，无管是修掉老手艺，吼，或者是想方设法要找出路的，也阁是徛伫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来想办法的。广告队拢是想要推动旋转有一个新的发展。那主创团队又阁是怎样理解这角色的呢？翕下现场有个什么故事呢？所以来，咱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据说很好看节目，到底得叫众墨园的钟再聘林、叶思荣编剧、罗浩含加其他主创人员，到底今日电视剧《众墨园》的台前幕后。
1: 我要回北京一趟。
2: 嗯，回去干什么？
1: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3: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4: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轩辕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手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

0: 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1: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2: 对，
1: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3: 对，
1: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
3: 对，
1: 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0: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4: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度，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5: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林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他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他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0: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经纪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2: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就有了我们仲墨园这一个名字。
3: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港的所有节目内容。再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0: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咱这位第一部分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咱台湾青年导演释英堂，吼，伫个台了，吼，用文创来筑梦、来移梦、来促进两岸之间相互了解一个故事。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到台了的地铁内底来行行看看，最近台了一寡城市的地铁文创是真紧伫个社会内底，吼，受到大家欢迎真喜庆，然后地铁正做城市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再提几页，伫个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就来听大清丹尼结合伊伫个广州，好伊家己亲自的观察，来去了解伫个这个时代文创真正的内涵甲意义。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关注一寡甲养生相关的话题，现时已经进入到甲秋天，吼，咱人体真正出现一寡甲秋天相关的镜头，好，比如讲嘴偏也敢讲打打，好，皮肤也较打。而且平常时也敢讲无啦爱困种种的假镜头，针对秋天爱困、秋天打扫这种情形，阿怎来去注意保养，阿怎来正确养生，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也带各位乡亲来关注相关的话题。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的全部内容。节目一开始先带各位乡亲来了解这位台湾朋友，哈，这是咱台湾的导演，叫做释英堂，伊是来自咱台湾的屏东县，是定军大陆创业，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是做闽台融合发展，哈，就做 AI 技术，哈，伊是深度来去澳国两岸东莞东莞的文脉，去打造动漫、哈桌游、含工、互动文创种种，哈，做少年化的文艺作品来去摇滚。两岸青年之间的一个互相了解，包括心灵的鼓励，所以伫今仔日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了解用文创来去和两岸青年互相之间真正了解这位台湾青年导演释英堂，筑梦来圆梦，吼，伊的故事。
2: 我来到大陆这边已经快要十年了。其实我来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因为我们这个创业的路它是漫长，它是要不停的去试错、去体验，我一定要把这个路走完。
3: 初来大陆，薛颖彤一切从零起步，为站稳脚跟积累经验，他从广告拍摄入手，在一次次实操历练中沉淀行业资源，打磨专业能力。扎根武汉期间，他带领团队独立完成一部网络大电影，完整的全流程项目历练让他搁置已久的动画梦想重新萌芽，再度起航，
2: 开始重回做我的动画导演，衍生出自己的这个动画卡通的 IP，再结合我们的文创，那我做的都是比较像是两岸相关的这个历史，大家都是有共同的根源、共同的血脉，透过我现在新的 AI 的技术重新把它再挖掘出来，重新把它塑造更多的这种 IP。
3: 在薛颖彤看来，文化传承要贴合青年，拥抱时代，他始终以两岸青少年为核心受众，以四格漫画、趣味桌游、互动文创等载体来进行创作。儿时跟随长辈观看歌仔戏的经历，让闽台家喻户晓的故事《嘉庆君游台湾》烙印在薛颖彤的记忆深处。他用画笔和创意将传统戏曲故事改编为动画、漫画作品。
4: 固定要扫荡群魔，还台湾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2: 透过这些比较轻松、比较主流的这种、有趣的这种漫画书、四格漫画或是一些纸牌桌游，让他们能够去潜移默化来找到自己的根源，觉得这是相当重要的。我这几年走访了大陆很多的一个历史景点的地方，我深刻的从我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觉得这个感受是无法取代的，所以它这个东西也会融入到我的作品里面的感情。
3: 辗转广州、武汉多地后，今年七月，薛影彤正式在厦门设立全新工作室。厦门优厚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

0: 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为他的创业梦想保驾护航。
1: 哇，厦门真的是像台湾的厦门是一个很舒适，提供了我们的办公地点还有这些创业的资金的补贴，这是让我们能够来这边落地的时候软着陆。现在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两岸融合馆，这里面充满了台湾的元素，看到很多的101啊，还有我们的台湾的一些熟悉的产品哦。
0: 本届酒吧头洽会上，前沿的科创成果 AI 大模型应用场景，让薛颖彤直观感受到大陆文创产业迭代升级的强劲动能，也看到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与无限机遇。
1: 你要被这个世代，你要一番作为，我觉得首站就是大陆，再首站就是福建，再首站可能就是厦门，就是小鱼，在小鱼缸养的就是这么大，可是你丢在那个大海里面，它就继续变成一个比较大的鱼。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一段话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关注一个金丝羹文化，这是跟大陆地铁相关的。最近大陆一些城市里的地铁站吃做很多游客一定要去打卡的所在，不是为了出行，也是为了去买这个地铁站里的金丝羹的文创产品。现在很多地铁站的文创产品，包括南京的超大型的这个地铁币，含讲泉州的金盆碗，种种拢变作咱少年朋友或者讲文创爱好者爱去买一挂物件啦。啊，这个细细地铁站内底会当做出足惊艳，即文创产品也真紧伫社会内底吸引起来哈。和地铁站变作城市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非常重要的载体之一。地铁文创内底到底藏着啥款精彩内容？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三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2: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3: 有钱难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1: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4: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1: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5: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1: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6: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

0: 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1: 现在咱会当发现讲，文化已经唔是局限伫以前咱去的一寡展馆内底，吼，行出这个展柜，行到咱的社会内底，行到咱的公共空间内底，地铁文创遮尼啊行的后面，也有逐日咱去好好去想去思考问题，啥款的文创才会当真正去感动着普通人，和文创遮尼啊行。只是因为这个比较新奇的外观就会当做到吗？所以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大清丹尼，好，伊是结合伊在广州的，好，家己亲自的观察来去了解，伫这个时代安怎来做文创产品，含讲文创产品内底到底包含啥款的内涵，好，啥款的意义。下面这部分咱请出丹尼，大家用心来做一个分享。
2: 大家好，我是丹尼。前阵子我去了一趟广州陈家祠。搭地铁过去，结果还没出站就被站里的布置给吸引住了。这个地铁站本来就是通往陈家祠博物馆的必经之路，最近里面多了一大块广州本土好货的展区。老字号的商品配上那种年轻感的像素拼豆风格，摆在展厅里，走过去真的很像掉进了时光隧道。那些罐头啊、老电器啊、怀旧饮料啊，以前都是广州人厨房和家里的日常，现在居然被搬到了地铁通勤的空间里。旁边的广州朋友一边走一边跟我介绍，我当下就觉得自己好像又更懂这座城市了一点。说到文创，我们脑子里面想到的大部分还是博物馆商店里那些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但陈家祠地铁这一下让我突然觉得，文化表达的边界其实早就被打开了。它不一定是要一个买回家的纪念品，公共空间本身照样能把一座城市的记忆传递给我们。这几年文创两个字真的随处可见，几乎每个城市每个景区都在做，钥匙圈、冰箱贴、帆布袋，印上当地代表性的图案就说是文创产品。但说真的，很多东西买回来之后基本上就是放进抽屉里，很少会再拿出来过。那种产品通常只是把建筑花纹、历史符号直接给复制贴上，看起来是很有文化，但却跟我们真实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比较像是一次性旅游的战利品，而不是你会想天天看到用到的东西。不过我也不是说纪念品就没有意思，一个好看的小物件，比如说冰箱贴，如果能贴在冰箱上，每天都能看到，它就变成了记忆的开关，一看见就会回想起那一天在那座城市走过的路发生过的事。所以说文创产品能不能跟我们真正的生活、真正的感受产生情感上的连接，这才是关键。而我发现现在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文化正在慢慢走出博物馆、走出景区、走进我们日常生活的场域里。我听说有些地方的地铁、公交车、高铁，这些本来只是用来把人从 A 点运送到 B 点的地方，也开始转型了。他们把城市记忆、非遗的元素放到车票上、车厢里、公交卡上，让大家每天通勤的时候都能顺手接触到本土的文化。另外，文博的 IP 也开始积极地走进商业场景。博物馆不再只是等着大家进去看展，而是主动跟茶饮、咖啡这些大众品牌合作。文物上的花纹不再隔着玻璃，变成了杯子、随身的小配件，直接融入年轻人的日常消费里。现在简单到只要买杯饮料就能欣赏到一件文物的美感，甚至还能顺便知道它背后的故事。不只是实体的东西和线下空间在变，文创的传播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去年有一款国风游戏特别的火，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跟你讲传统文化，而是把中式古建筑、传统造像、神话元素全部放进游戏体验里。很多年轻人本来不会主动去翻阅古籍、去参观古建，结果玩完游戏之后，自己也开始去研究传统美学、查中式建筑、追神话故事。这也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的文创早就不是只有实体商品了。娱乐场景、数位场景一样可以成为文化接触的入口。我觉得这些跨界的尝试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 就是把文化传播的门槛降低。以前要认识一段历史，我们要专门抽时间跑去博物馆，对着展示看板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现在不一样了，文化会出现在我们上下班的地铁里、逛街经过的店里，甚至每天都会用到的杯子或小物件上。它不再是一件非得特别安排的事，而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日常。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文化传播除了靠宏伟的博物馆之外，它完全也可以融入在普通人逛街、通勤、消费的场景里。一座城市的文化，除了存在于导游的解说词跟教科书里，它应该也可以是摸得到的、带得走的、愿意分享出去的。我在广佛这边生活的日子里，常常会注意到一些小细节，比如老城区骑楼下面，当地人坐在那边喝茶聊天；菜市场里，摊贩用粤语大声叫卖新鲜的鱼和蔬菜。这些活生生的日常场景本身就是文化，而文创说白了就是把这些鲜活的记忆挑出来，做成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带得走的东西。另外，我自己觉得现在好的文创多多少少要具备让人想晒的属性。一个东西买回来，你会想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发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那一个分享的动作本身就等于帮他再做了一次传播。官方负责设计，大众用各自的方式去解读，去二次创作，变成一种大家一起玩的共振。这跟过去那种单向的文化传输完全不一样。以前是你讲我听，专家学者把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我们接受就好。现在更像是我们一起玩，普通人也能参与进来，用自己的角度去表达、去创作。文化不再只是高高在上，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角的事。当然，我也看过一些文创，为了硬要年轻化，把历史元素乱拆乱拼，看起来是很潮，但原本的底蕴跟质感全没了。那种东西可能短时间内能吸引到眼球，但真的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真正的好文创是在既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找到跟当代生活接轨的那个点。它既要让年轻人觉得东西好看、好玩、实用，又要让懂历史的人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来历的，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个平衡是真的每个做文创的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时代走到今天，文化传承的方式真的越来越丰富。厚重的历史不一定要摆在很高的地方。当历史的记忆能够走进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摸得到、带得走，也愿意分享，文化传承才算真正落到了人间烟火里。就像我在陈家祠地铁站看到的一样，一群匆匆赶路的人在忙碌的间隙抬起头，看见了属于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那一刻，文化不再只是展柜里面隔着玻璃的展品，而是活在每个平凡人的日常中。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创真正的意义吧。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咱乡亲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所以就话分别各个乡亲来关注，甲咱身体相关的话题，吼，甲健康相关的话题。最近咱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渐渐吼就转凉啊，而且日时甲暗暝的温差愈来愈大，秋天的这种感受，吼，相信讲大家也已经去感受到啊，而且愈来愈浓。一般来讲，吼，进入到家秋天了后，咱人体真正会出现讲，嘴吼啊鼻啊内底感觉打打，皮肤会出现脱皮的情况，也就是皮肤会感觉降水较打淡薄，哈啊，人体会出现一寡甲秋天相关的情形，哈，比如讲爱困啦，哈啊，无啦种种的镜头，针对秋天爱困，秋天感觉身体打扫，啊，如何来去做好健康养生呢？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

0: 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1: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的时候，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增加风险。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的。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0: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宏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2: 每周啊，要量两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0: 此外，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2: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甘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0: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2: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钟啊，或者说下午的3-4点钟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开讲，甲假期出行相关的话题，因为马上要到甲中秋甲国庆假期啊。假期出行，特别是长途的旅行，有真侪咱两花的朋友会选择讲搭飞机出去哈。以前讲起飞机站，大家印象是飞机分给咱啥，咱能食啥哈？而且选择可能只有两项，有的航班内底只有一项哈。产品较单一，口感会当讲是飞机餐迄个味素嘛哈。也唔过现在哈，因为社会咧发展，一寡飞机提供这个飞机餐哈，啊款样也真济啦。除了这个主食加这個配菜以外哈，够生牛奶、鸡翅、鸡卵糕哈、坚果种种，也唔过。虽然讲提供这么多哈，各款各样的这个服务，也唔过咱诶顾客嘴也真刁哈，可能无法度满足所有这食客老饕的需求啦哈。这是为什么呢？哈，这是因为食物本身的问题，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也是讲机场的环境影响咱对哈食物件的正确判断呢。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上海市食品协会食品专业委员会委员老肖伟的分享。
1: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2: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所以说这些

0: 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这个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1: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0: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0: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就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分享，好写作百分的分，好听来听这能力。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好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这位大文学家伊的故事。这位文学家叫做韩儒，哈，讲起韩儒，咱乡亲时段一定足熟悉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嘛，哈，伊也是非常出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哈，啊，人生当中经过足侪遍起起落落，也唔过，哈，有伊的坚持，哈，所以，韩儒过人生的故事，包括伊的文学作品。好，提供好，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开始，就是好，咱活的时阵，就需要去见到。好，所以韩儒的一世人，到底会当好咱的人生，好提供啥款的，比如讲启示啦，吼，或者讲啥款的知识，今仔日好，咱就做伙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书公的讲解。
1: 说起韩愈啊，大家并不陌生。他的标签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这么说还是距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遥远了。其实韩愈依然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去翻一翻著名的汉语成语词典，你就会发现韩愈一

人就创造了300多个成语，了不起呀！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脱口而出的成语，很有可能就是韩愈的智慧，只不过你不一定知道，依然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去翻一翻著名的汉语成语词典，你就会发现，韩愈一个人就创造了300多个成语。

0: 是：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位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这也可以说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另一种说法了。但是韩愈说的更为壮烈，更显操守。这句话呢，是出自于韩愈的一篇文章，叫
1: 《郑臣论》。
0: 题目如果倒过来，就变成了
1: 《论郑臣》，
0: 也就是说，何谓
1: 郑臣？
0: 这篇文章针对的是57岁的谏议大夫杨澄。谏议大夫是什么官啊？他是要讽朝政之得失，谏皇帝之功过的，这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杨澄在这个职位上待了整整5年，却未进谏一言。韩愈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做《
1: 郑臣论》，
0: 有质问杨澄的意思。这个杨澄，你是不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呢？你难道不是尸位素餐吗？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年轻的韩愈就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权威。韩愈作此文，杨澄就有所改变，逐渐有了谏议大夫啊该有的样子。不能说跟青年韩愈的发难质问没有关系。在韩愈的品行中有一种难得的风骨，那就是对。他发言真率，无所顾及，对天对地。他明知谏争的结果是被贬，但不平则鸣是他的本性，勇于任事是他的本色，他一定会去谏争。苏轼评价韩愈的名句是：闻其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四句话分别对应着韩愈的文章文学、儒学道统、弑君之道和典型弑功。说韩愈闻起八代之衰，实则他的文章是集八代之成，也就是集大成。韩愈不愧一代文宗啊。道济天下之逆呢，是说韩愈要立正儒学，建立道统，扶树教道。终犯人主之怒，可以用韩愈的另一句诗来解释，就是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是敢于披龙鳞的。勇夺三军之帅是形容韩愈知文亦知兵，智勇双全。但勇夺三军之帅也是特指韩愈一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我给韩愈的特别标签是大唐孤勇者，带领大家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别有风采的大唐孤勇者——韩愈。
2: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来两花到三港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这波来互动，也欢迎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的这波，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发有蜜桃，
3: 有蜜生发，
4: 有青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咩想法》。首先来看今年的主要内容。台湾教师施丕林在闽南师范大学任教，在台湾十多年来，他发展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帮助台湾朋友在台湾前进对接触谱。今天的节目我们从下来去讲一位故事。今年以来，张协稽查在 WSBK 世界草级摩托车锦标赛当中频繁获得好成绩，在台湾也引起的一称先锋。今天的节目当中，台湾青年人人将带我们来去进入重庆，探寻冠军稽查背后成熟的摩托车产业链。从台湾云林到福建诏安，一条消防署贴的一次保卫官接单，一趟

0: 一回家的历程。台湾青年孙文平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庙路前进到实体高子贵重的心愿。今天的节目我们冲下来去讲一下这个故事。以上呢就是今年的主要内容。
1: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台湾教师施丕林原本是一名报社记者，退休之后重新出发攻读厦门大学博士，随后选择到闽南师范大学任教。在大陆外十多年来，除了自家的主业，他发展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帮助台湾朋友在大陆前进对照出谱。他表示，你在两岸关系上被出谱是两岸前人的最佳见证。新时代爱用新科技，让更多的台湾后生人了解自家的出谱同知识体，产生更加多的文化认同感。我哋来听中台记者赖千林发来的报道。
2: 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浓厚的热情，施佩林在大陆任教这十几年之余，一直在寻找自己和朋友的祖籍地。他说，知道自己祖籍在福建晋江，于是透过各种方法回到了祖籍地。看着父辈口中的家乡就在眼前，他心中无比感慨。他表示，两岸同根同源，要健全寻根体系，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有更多的共同文化记忆。
3: 我知道我的祖籍是来自于福建晋江，那我就会想要知道晋江长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当年来大陆教书的时候，我大概前前后后也来了四五次晋江，就是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因为我要来看看我的祖籍地长什么样子。那我也在海边施琅的一个雕像那边，至少我拍下的照片也拍了好几次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感觉说，除了族谱很重要之外，其实一种文化记忆的一种传输，让更多台湾同胞知道有这种文化记忆，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载体。
2: 施佩林表示，像他这样能找到完整族谱的台湾同胞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台胞对族谱和祖籍地只有模糊的记忆。要如何利用现在的科技手段，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族谱，找到自己的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3: 有族谱当然是很好，可是现在更多的一种情况之下，在当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一定都会带着族谱去，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呢，利用现在的现代科技，让我们现在在岛内的台湾同胞知道他的祖籍地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2: 施佩林表示，一说到寻根，好像都是老人家会做的事。事实上，在这么多年的两岸交流中，也有许多台湾年轻人到了大陆以后，产生了想要回到祖籍地看看的想法。为了因应时代的发展，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在轻松有趣的数字体验中建立与祖籍地的情感连接，应该重点探索 AI、网络视频等数字化手段在寻根文化推广中的应用，特别注重针对年轻群体的内容策划，来提升他们对家族历史和祖籍地的关注度，从而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承。
3: 很多年轻人认为寻根祭祖这种东西好像是我们那种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针对年轻人的部分，就要利用一些现在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些载体，从这个网络啦或者 AI 啦的一个角度，让他知道说原来有这么有趣的一些祖先的故事，比如说利用 AI 也好，或者是实地的拍一些影像也好，把你的祖籍地的东西通过这个传输把它制成影片，让他们知道看一下说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比较可以针对年轻的族群，让他有这种感觉，在平常的一些思维里面，他就接触到这些内容，那自然而然他就会让他心生，就会兴起一种我也想要去看看我祖先以前家里是住在什么地方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现代科技的一些手法，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0: 要塞又要料，
1: 神法又密套，
0: 有密神法，
1: 有气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年以来，成立只有两人过的总设计赛去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当中，经常获得好成绩，成为国产机车高端化的代表之一。脱冠的消息跨过海峡，在台湾也引起了一阵旋风。

0: 节目当中，台湾请人人人将大眼的留意就要重建，天音摩托茶的熟土已结前，探前滚滚稽茶背后纯熟的摩托茶神有链。
1: 各位朋友们好，我是圆圆，大陆的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它获得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冠军耶。但我好奇的，其实不是这企业到底多厉害，而是它背后呢藏着什么样一条的产业链。我也来到了摩托车之都重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出发！这里呢就是重庆摩托产业里头呢代表性的企业，走，咱们进去看看。我一直知道呢，重庆的摩托车产业蓬勃发展，但我今天看到也太多创新的车款了吧？老师你好，
2: 你好，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1: 我刚才看了这么多的车款，我心中很多的疑问哦。重庆呢叫摩托车之都哦，那依照老师您觉得，就我们能够成为这摩托车之都呢？你觉得我们这重庆在发展的摩托车产业当中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重庆它得天独厚的一点在于它是摩托车界的黄埔军校哦，因为中国最早的摩托车就是出自于重庆，是培养大量的人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重庆摩邦最早的底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供应链是最全的，可以在重庆买到任何一台车上所有的零件，啊，不需要跨省，也不需要跨市，啊，这就大大的提升了啊我们的这个采购的半径和这个效率。
1: 供应链也就是产业链呢，就是我们的底气，我们的优势，对不对？老师您知道吗？我是来自台湾，那你有在关注这台湾的这个摩托车的市场吗？
2: 那我当然有了。台湾是摩托车应该最成熟的市场之一。应该在二三十年前，台湾就有非常知名的摩托车企业。
1: 哇，这样听起来老师你真的有在关注我们台湾的市场哦。那您对于呢我们未来两岸的这个合作啦交流的未来的一个方向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2: 大陆这边它主要是在制造基础，
1: 对，
2: 就是工程化这一块是它的传统强项。
1: 是，
2: 那么相对于来说台湾这一块它是在软件在设计理念它是走在前面。
1: 是，
2: 那么一个有理念一个有制造基础，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可以碰撞出很多火花。
1: 哇，我感觉到老师呢您对未来的前景呢真的是这个期望非常非常的高，对吗？就希望这样子呢两边这样的合作呢能够制造出呢更厉害更多的这些车款哦。今天我这样子转了一圈呢，我发现诶，这也不只是个企业，也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它是整个呢大陆制造业全链条优势优化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啦。老师你最后要不这样吧，你来帮我完成一下我的夙愿，你要不要让我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个摩托车的魅力啊？
2: 你来对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只有我们的摩托车制造工厂，我们还有非常好的体验地，
1: 是，
2: 你可以那里也试驾一下。
1: 真的吗？我可以吗？
2: 绝对可以。
1: 老师，那你带我去。哇，我真的觉得男人骑摩托车真的很帅耶！老师你好啊！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哇，刚才看您这样子英姿飒爽的骑士风范哦，那我想问一下哦，像我这样的新手，我也没上过路啊，你可以帮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该怎么样入手呢？怎么开始学习骑摩托车？
3: 其实这种大排量的话，主要就是说控制油门
1: 哦，控制油门。
3: 啊、对你油门的话，你上手的话不能给的太大，太大的话动力非常猛，速度非常的快、哦、啊，所以你上车的时候这个。最开始骑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这个油门就行了，
1: 所以就是要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
3: 哎，对对对。
1: 那除了说油门控制之外呢，还有哪一些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哎，我今天我想第一次上路的话，还有哪个是特别重要的？
3: 像这台巡航车的话，它是有档位了，
1: 是档位。
3: 可能我们的操控方面的话，可能你要熟悉一下这台车的话，目前的话它是五个档。
1: 五个档啊？
3: 对。哇，
1: 这感觉我们女孩来说要学好久啊。
3: 可以坐上来感受一下。
1: 哦，感受一下是吗？
3: 对。
1: 好好好好好，那我就上脚啦。哇，哇，哇，哇，整个车身会抖哎。哇哦，哎，我感受到了。哇，
3: 是不是非常的机车的感觉？非常爽。
1: 很机车哎。
3: 要不要我带你体验一圈？
1: 我觉得老师你来带我好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我
3: 带你。
1: 哇，太开心了！产业链参访还没结束呢。如果说啊，这重庆的机车呢，它证明了大陆的制造业呢跑得快，那么会思考、会走路的

0: 成都机器人又到达了什么样的高度呢？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据说啊，这里面有好多的机器人成员呢，个性好像还都不一样呢。赶紧找人来问问，认识一下。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心中有太多太多的疑问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创新中心啊。
1: 没错，
0: 那也代表了说我们这个成都机器人这个行业呢，非常的厉害了。您觉得在成都这个机器人的产业呢，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1: 首先一方面，我们有着大量的文旅资源，也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国际的友人，然后包括我们很多的同胞都喜欢来成都吃美食、逛美景，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这样丰富的文旅资源。因此呢，我们有一款机器人，大家待会儿可以看到，有着非常可爱的这种熊猫的外表，还可以跟我们人进行一个语音互动。在发展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方面，是有着这个人才聚集、场景优势，以及我们的产业链也是现在已经是相对完善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
0: 很多产业呢，在现在这个十五五的期间呢，我们就是要发展着新质的生产力了。所以老师你也跟我说说，在未来几年呢，我们这个机器人产业呢，它的走向、它的发展会到达什么样的境界呢？
1: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产业的基础，所以说我们是要因地制宜去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成都也有自己的特色，刚才提到的文旅的机器人是和其他省份完全不一样的。未来呢，我们也会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熊猫的锦宝机器人，然后未来我们还会有三星堆机器人，然后还会有我们的川剧变脸的机器人等等的，都是结合我们四川我们成都的这种特色来去进行发展的。
0: 听了下来我就觉得好羡慕，因为当然呢我来自台湾嘛，那其实台湾呢在一些精密制造啦或者感知的零件上面呢，其实有积累了一些这个一些部分嘛。老师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这样两岸的合作起来呢？
1: 我觉得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创新中心整体来说也是一个我们吸纳了来自我们五湖四海，包括国际上的一些知名院校，然后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知名院校的一些人才，然后以及我们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它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长的，对，它是一个高度的去融合了各个门类各个专业的这样一个行业，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是一定会有机会跟我们的台湾当地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来进行一些合作的。
0: 好，刚才听老师这样说呢，我就觉得这个精彩可期啊，以后说不定会有这样的合作机会哦。
1: 这款是我们的一个高速的农业除草机器人，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通过视觉识别的方式，然后去区分出来杂草和作物苗。在我们四川这边呢，主要是有一些高价值的农作物，它不能喷打农药，我们只能去通过这种机械的方式来除草，连根拔除。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具体的产业方面的一个应用。这里是我们的电子皮肤的一个装置，对，这块黑色就是电子皮肤。未来人形机器人在家里帮我们做家务或者拿取物品的时候，它有一个力的一个感知，比如说它夹一个鸡蛋，它不会把它夹碎，对，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会有一个演示，用这个毛刷轻轻地刷上它，它就会能感知到这个微小的力的存在。
0: 好的，我用毛刷，它真的停了，停了耶。从重庆的摩托车到成都的机器人，看是两个跨度很大的产业。事实上我认为呢，它背后啊有同一套的逻辑，那就是完整协同且响应市场的产业链体系。也难怪呢能够不断的推出让世界惊叹的中国制造。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钱。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从台湾云林到福建造恩，一条小风书叠的一次博物馆接单，一趟跨越海峡的旅程。台湾青年孙文平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名路前进到失体高子贵重的心愿。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刘阳涛的报道。
6: 去年台湾青年沈文鹏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寻根的帖子，让他惊喜的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的黄帆在评论区留言说可以帮助他。就这样，一段跨越海峡的寻根对接开始了。

0: 有很多人那时候在找寻根的对象嘛，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也来找找看，所以我就发了一篇说我家是哪哪哪，然后族谱上有记载说原祖籍是哪哪哪，发上去了之后，黄老师这就在我下面留言嘛，留言说他可以帮我找，因为他有听过我祖先住的那个地方，我说好，然后再来就是等他的消息，等到了他的消息之后，他就跑出来这个整个族谱嘛，然后那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
1: 在黄帆的帮助下，沈文鹏手中的台湾族谱与漳州诏安沈氏族谱完成了关键信息比对。沈文鹏为诏安沈氏桥头四房组迁台后人。
0: 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时间过来好好亲眼的去看一看。直到这一次，终于有时间了。想着想着，族谱这件事情，我得来把它做一个 ending，得来把它做一个寻根的完结，就至少先知道说，啊，我们老家是长什么样的。对，这对我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真正踏上祖地，漳州诏安西湖村，血缘的力量直观地呈现在眼前。见到大陆宗亲眉眼骨相的相似，让沈文鹏十分触动。而两地庙宇神明、民间习俗高度契合，处处印证着同根同源。
0: 第一个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其实真的长得很像。就我看到好几个都跟我们家长辈长得真的是非常的相似，从眉眼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最跑不掉的东西。第二个就是从这边的记载，我可以发现，就是说很多不管是从习俗也好啊，或者是说这边庙宇祭拜的主神神明来讲，都是同根同源的。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趟下来发现最值得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同根同源的，没有错。
1: 到宗祠上香是沈文鹏此行最大的心愿。
0: 上香意味着就是告诉祖先说，我回到这里了，我回到我祖先们曾经长久居住的地方了。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告祖归宗的那种感受。然后也有就是指那个交杯，问祖先说，那我祖先是来自于这里嘛？然后祖先给的就是圣杯嘛，就是是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说很开心，就像是浮萍落叶终于找到根的那种感觉。对，是的。
1: 漳州诏安素有沈办县之称，当地沈姓人口众多。唐初，沈氏祭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成为沈姓入闽始祖，后世尊为武德侯。明末至清初，沈氏先民陆续渡海入垦台湾，云林、斗南是他们的重要聚居地，至今沈姓仍是当地大姓。
0: 我们村里面目前是有一个祖庙叫做赵员公，有另外一个祖庙叫做泰安公。我是居住在斗南镇的红瓦窑，我们那个整个村都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姓沈的。整个斗南有大概45%左右是姓沈的，就是从小长辈都会教导说我们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对，那是从小教到大的。其余的就是像是关于宗族的一些历史，像是武德尊侯，然后临水夫人啊，就是整个宗族的历史，相当于就是伴随着神明的传承一起传承到台湾，然后不断的传承下去，这些是忘不掉的东西。
1: 在宗祠里，沈文鹏和宗亲们围坐在一起，比对西湖村的沈氏族谱。沈氏先祖第18世渡台后，谱系出现断层，台湾的记载从第23世才开始，中间5代人的信息就此遗失。但沈文鹏说，寻根不只是找到过去，也是年轻一代重新接续家族历史的过程。
0: 有关于说，就是族谱遗失的那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慢慢一起互相把它修补起来，然后建立一个完整的族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年轻人的寻根，更多是在去修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自己家，或者是说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我觉得历史对于人来讲，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又是一趟新的开始。
1: 一条网络留言牵起两岸宗亲的重逢，对沈文鹏来说，诏安之行圆了几代人的念想，而两岸宗亲携手接续族谱，续写家族历史的新旅程才刚刚开启。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

0: 老师很爱你，有没有？
1: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3: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莎。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临床国第三只脑机接后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天使级的脑机接后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会在明年的九月一号开始实施。目前临床国已经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新标准本末的做买重要，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朱鸟的报道。
5: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6: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5: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6: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5: 新标准的影响不只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6: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5: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7: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4: 各位朋友，今年是临床国第三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2025年9月16号，临床国发布的第一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15年9月28号，临床国发布的第二只脑机接口标准，进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常见性能测试方法。十四号发布的是四级质量标准。几套标准落地之后呢，对方家同三样一面的买，我的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5: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8: 开好刀以后回家又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照顾了。
5: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9: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

0: 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从2025年9月发布数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
1: 郑佳解释说，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2: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
0: 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2: 它提供的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 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各地的顺顺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四下年是中国西北地区十二到十三世纪由唐宋初建立的四下王朝的陵墓遗址群，历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云川市。四下年是四下流传到今下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实证了四下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一终极枢纽地位。四下年正式完整的保存到今下，为中华文明多年以来结束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被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从下来去进入四下年博物馆，从下来去感受四下年地表的文明密码。
4: 如今在西夏陵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西夏陵遗址出土的精美建筑构件残件。1972年，西夏陵六号陵出土了一件绿釉螭纹，通高152厘米，底宽58厘米，是国内出土的最大螭纹，其工艺不亚于同时期北宋辽的琉璃烧制水平，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而西夏陵博物馆自己则收藏了几件灰陶螭纹，分别于1974年和2001年出土于六号陵和三号陵。相比人们熟悉的螭纹形象，西夏的螭纹神态更加威猛，造型更加奔放。西夏陵博物馆温涛指着一个体积十分高大的灰色螭纹告诉记者，螭纹出现在西夏建筑中，说明其深受中华建筑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融入了党项人独有的审美意趣。
5: 它呢，继承了中原、唐、辽、宋、殷时期螭纹的基本特点，同时呢，又融合了它的一种地域一些特点。首先就是口嘴的这个张开的幅度很大，尾部分叉也很大。另外呢，它是浑身呢有鱼鳞鳞片，它就是工匠在这个陶土未干的时候用这个戳子戳印。背部有工匠用工具刻的汉字“野花江”三个字，这个在目前发现的西夏螭纹里面是很少见的。
4: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现场出土了大批西夏建筑构件，其中被称为妙音鸟的建筑几世嘉陵嫔家形象独特，颇受瞩目。不同于唐壁画与唐塔常见的嘉陵嫔家月季形象，西夏陵出土的建筑几世嘉陵嫔家为人面鸟身，头部特征宛如女性，以串珠精心隆起的秀发，双手合十恭敬地置于胸前，而下肢则化身为粗壮有力的鸟腿，尽显神秘气息。西夏陵博物馆施培义认为，这既体现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也反映了中原建筑规则和艺术对西夏文明的影响。施培义，
6: 我们在西夏陵发现的这个嘉陵嫔家当中呢，有一部分吧都是绿色琉璃的。绿色琉璃构件按照西夏的法律当中规定，只容许皇宫、帝王陵和高等级的

0: 佛教建筑当中才可以使用的。三号陵园出土这么多的嘉陵频家的建筑构件，反映出西夏的统治者在建造帝王陵园的时候，体现了一定的宗教的影响，在西夏的宗教当中，佛教的地位呢也是比较高的。
1: 西夏有党项人李元昊与公。
0: 三号陵园出土这么多的嘉陵频家的建筑构件，反映出西夏的统治者在建造帝王陵园的时候，体现了一定的宗教的影响，在西夏的宗教当中，佛教的地位呢也是比较高的。
1: 西夏有党项人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建立，存续至

0: 木交错地带，境内多民族共存。史书记载，李元昊受命大臣野利仁荣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与汉字契丹字相比，西夏文字形上最大的特点是笔画繁复，写笔丰富，撇和捺用的较多。有统计显示，最简单的西夏字也有4画，最多的有20画，一般的字也都在10画左右。宁夏博物馆的一面西夏文大号木雕印版显示，西夏的印刷业非常兴旺，当年还有专职负责印刷的机构刻字司。宁夏博物馆馆长王孝军说，
1: 西夏文是依照汉文的6书创制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西夏出土的文书比较多，包括有石制的，也有纸质的，也有木简的墨书等等，都比较多。那么内容呢，有世俗文献，也有佛经，翻译有儒家的经典著作，包括《尔雅》呀，《论语》，也有藏传佛教的佛典等等。
0: 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半个世纪以来，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和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大量文物，综合反映了西夏社会历史、生产能力、生活习俗、贸易交流等各方面的真实写照。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考古项目负责人柴平平，
2: 这个是做系统的这个考古调查，这个就是我们把西夏陵整个又做这个环境考古调查。说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古水系的考古调查，也讨论到西夏陵当时选址的时候对这个水系环境的关系。这个工作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0: 目前九座帝陵中，七号陵被认为是西夏第5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可以确认主人的陵墓。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斌说，未来还有更多待解之谜将等待考古发掘揭开谜底。
3: 首先，这个遗址保存的方式非常真实，非常完整。至于每一座陵是谁的，只有七号陵是可以证明的，因为他找到了残碑，其他的陵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证据，但是这不影响他依然是那个时期的王陵。关于西夏的历史文化制度等等很多方面，今后还需要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做很多的事去研究它，它的挑战比具有文献史料记载的那些王朝还要

考据藤要检嘢要咩成法做得几啲？欢迎下载边打开原藤客户端，搜索神族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聊人互通。接下来又系有其他嘅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赞木卡，
4: 卡单出，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去爱用尖的羊条，一抬一抬都传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啊，梦梦祖宗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赞爱赞木卡。
7: 客家乡亲，分享书堂神州之声，我是阿松姑。一时通是爱爱转户卡，但人转人乡。我们先听下来，七九人乡谈户卡人讲户卡事。接着你是客家语文选诵的环节，有人听下来谈家乡的歌户卡的事。最后你是为小老哥小老妹的送出的新义工台世界的节目环节，我们听下来谈故事和童谣。同时你也分享听众朋友下载同搭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节目，书堂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8: 客堂和原堂上堂手堂，
7: 你可以手机下载原堂 APP， 书堂神州之声，
8: 欣赏唐云汤，唐宋行请江。
7: 客家乡亲，我在先来分享户卡人户卡事。客家乡亲，我在先从下来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通处建设的通江太河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就你是建成通行的。你就可以比得广西通到我的国家西南地区运输距离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门地区的通道。一方面详细情况，我再通下来听中台记者加乐的介绍。

0: 平陆运河是在2021年8月28号开工建设的，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以及航道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是我们国家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望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港口，南经钦州灵山岩六五镇，沿钦江出通北浦湾，全线建设码头、旗杀、抢眼三台街台事业。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江介绍。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评论运河同西浦六海新通套铁路公路有四服部，究竟是多式联运体系，要好此时为西南方案激发企业经济发力，持续提升西浦六海新通套物流效能。广西创出此次去交通运输堂水运处处长李英英介绍，
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通澳岛内四条水乡海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一南前机外面航线通到南宁到海南杨浦，内面航线双向启航。

关注的有关频率运河通行一方面的情况过后呢，接下来我们同下来关注全球体育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还有我们国家发布一方面的相关情况。

睇下你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哋国家第三只脑机接口医疗死亡标准，也是全球第一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天死机的脑机接口医疗死亡产品标准。新标准呢会在明年的九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一方面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谈中台记者加乐的介绍。

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要参一台能够推动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要通过学习大量的脑电刺激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够准确理解复杂的意图，也不单单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同复杂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监听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朴准熙超人李苏安阳讲，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你也支持我们国家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及时。国家药监局采用技术程序立项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磁技术的质量标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有一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杨鹏介绍，
1: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2: 大家乡亲，接着好了，我们先听好了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各位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客家话节目。
3: 欢迎进入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客家节目，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记得我去过一个地方，那里不需要电灯。记得在天亮的时候，我们用雪来煮饭。记得在那个茅草屋里面，那些和亲人一样的笑容。记得几句山上朋友教我的歌。记得那条有趣的河流，还有人的故事。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不下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不下的方向。爱转不下

0: 香。
1: 客家乡亲，我是阿桑姑，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斯坦是爱爱在乌卡，我哋继续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今日二零二六海峡客家中秋文艺交流活动，海客家字体福建两岸举行。两岸呢相亲齐齐冲下，去闹热的交流互动当中，提前迎接中秋佳节。接下来，我哋冲下来听中台记者贾乐的分享，两岸相亲齐字体。客家意愿迎中秋。
2: 礼拜发通以两岸客家亲中华心连心为主题，以两岸同胞一通人，山海情牵心相连，同心筑梦向未来的三十篇章为主线，由两岸客家艺术团体联合演绎。年轻的八个位两岸客家乡亲参与节目观赏同互动交流。

0: 通海三十米，客家四老哥四老妹突然石嘅同窗当中下开始幕。据说客家话，虽然把两岸相亲嘅记忆带着呢，寒舍时节对中秋节嘅期待，一词一曲都可以讲得言风有致，梦呢怀念呢思乡之情。在歌曲入面，盼是等中秋快乐、团圆快乐的祝福声，声音呢当然请台下李湘从观众发一遍，立刻就拉起了两岸客家乡亲的心。现场的文艺表演涵盖的舞蹈、歌曲、朗诵一条丰富多元的形式。比方讲，有舞蹈《一晚三阳》，诗朗诵享受中秋节日，歌曲《一光曙梦》，来到心灵心里头。嘅变装设计层层推进，从追溯客家文化同根同源，到展现两岸客家乡亲嘅醇厚情谊，再到重建同心筑梦嘅美好愿景。使得两岸客家乡亲可以舒适的乡音和故事度沉到心灵的共鸣。
1: 细时节，双手还是买细细的邮票，我吹里头，阿妹吹街头。
2: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0: 客家人从中年南迁，一路上把故乡放在心头，把日光顶在头当空。无论行到哪里，坐在担头望得到日光，就记得家唔爱人。一轮定情的日光照得呢系砖卡的路。同样也找到了台湾游子钻木卡的方向，而钻木卡的路就算跨越山海，也永远是客家人的心之所向。

一箱客家花是合同线，当不同地方的客家人用同一种方言唱出同一首歌，一种力量是出他人心的。郑飞斌，广东外族的客家人，林耀轩是福建柳岩客家人，陈伟仪和刘浩然是台湾苗栗的客家人，四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客家歌手。

0: 的腔调唱出来客家歌曲爱到心连心共同的乡情。这首歌的主唱郑飞斌向记者分享，
1: 这首歌爱到客家发歌还爱到心连心，就是我们心连心嘛，因为客家人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自家人，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把我们客家人凝聚在一起，让大家通过歌声传递到更多更远的地方，让所有客家人心怀故土，心怀家乡。
0: 陈碧仪给同爱吧。
2: 其实我非常兴奋，非常感动。其实像我家人都是从梅州从闽西过来，借由音乐借由客家我们就结成一起了，很开心。

0: 中秋节快乐！
1: 好，现场互动环节，两位乡亲从下观看呢，近年来两台两体文化搭桥，体育感染的神通纪录片。江南方面浓缩两岸文人的松香本富，从文脉同源的文化相融，到水厂并肩的强村同心，每一摆交流都是一摆靠村，每一场相遇都是一份团圆。这等两位来自台湾的明朝球员，在热烈掌声同欢呼声当中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张旭阳，来自台湾台南。
3: 大家好，我叫卢文伟，来自台湾屏东。
4: 从台湾来到龙岩踢球啊，在训练比赛的过程中，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边的球迷非常好，都很关心我们，让我们很安心，像家一样。
3: 我觉得这球迷很热情之外，龙岩真的很美，然后客家菜也很好吃。
5: 哎，那你们两位打算在龙岩怎么过中秋？
2: 这个中秋我会跟一些要好的队友一起烤肉，一起吃月饼，一起看月亮。我们想祝大家
6: 中秋快乐，
5: 掌声鼓励。
4: 谢谢。

0: 唱歌跳舞品茶生一遍才明你两同样相当丰富的发通是在两岸客家乡亲在温泉的氛围当中感受到的同样的喜悦台湾客家乡亲来真好分享
1: 在这边大家一起吃月饼然后载歌载舞的这个氛围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此刻的心情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台湾苗栗县副县长赖小玲分享
2: 我自己本身就是客家人听到客家乡音那我看到现场这么多的我们的亲友好朋友们很开心很感动

最后两个一家亲的胜利相喜，全体演员悉数登台，共同唱响团圆的歌。一场跨越海峡的中秋之约，不单单是文化的声音，更加是心灵的对话。而共同的血脉情谊，是对两岸学术体系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书写的两岸客家情，中华心连心的时代新篇。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乌卡威西》，听下来感受客家族语的音韵同的特色。
6: 中央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语言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天的节目后，我们听下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客家山歌是我们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啊，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呢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也是我们汉族传统歌曲的发发沙，是我们中国民歌当中啊，比较乾隆放塔的一种歌谣。客家山歌呢，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用我哋客家话和客家方言来演唱嘅，所以呢系称作喊客家山歌。嘅客家山歌呢，基层同发用嘅诗经啊、诗词、楚辞嗬，同搭汉乐府民歌嘅优秀嘅传统。咪下呢，睇睇我哋客家人啦嗬，由北向南迁徙。要吸收的五声歌曲，同到吃出、咬出，一道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客家山歌是我哋客家人的口头文学，内容也一广泛，语言朴实神通，歌词然后比较善于运用比喻，啊，韵脚也一真切。歌词呢，太多是系每一句七杂诗。逢一二四季啊，大部分都系会啊平上韵嘞。客家乡亲，今朝好啦，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一首山歌歌名叫做《父母恩情必须偿》，我哋听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我得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咖啡史。今天是听下来分享客家山歌。首先听下来分享的客家山歌《父母恩情必须唱》。唱的你是听思念然后爱孝敬父母，孝敬自家的长辈。其实客家山歌啊，好多的内容呢都是听人相送相散，同他分享一下正能量的。所以客家山歌是陈述我们客家人的方言，在客家人当中也是广为流传。参客家山歌主要是分布在广东的梅族、陈俊、河南、非族、韶关，广西的甘族、福建的刘岩、三明，广西的佛族，同到台湾一条客家人栖居的地方。范围后主要是包括的甘江、天江、汉江、东江同到北江流域的甘南、闽西、一东、一北，同到珠江桥东岸，还有台湾的客家的台本人。当然咯，还遍布海沧、湖南啊、云南啊、陕西、贵州、浙江，同到参海南一条省份的三点的客家的基础体，甚至海海外的一条客家人栖居的地方，客家山歌也是流传十分广泛的。接着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接下来分享到的一首山歌歌名呢，叫做《歌爱长日，妹爱歌》，我们听下来欣赏。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是接着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咖啡戏。今天我们是听下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首先你好，听下来分享的有两首客家山歌，一首是歌爱唱入妹爱歌，一首是父母恩情必须唱。接下来我们是继续来了解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内容啊，其实一广泛，可以一曲多词，也就话一只曲调用不同的词来唱，甚至有的人唱即兴山歌吼，就用一两种曲诶，然后可以不同的环境，可以不同的状态吼，填不同的歌词，即兴的来唱，即兴来发挥，同时也可以进行一下反复的演唱。可以讲经过不断的发展啊吼。我的客家山歌也是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在2006年的5月份呢，客家山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2013年呢，广东东莞的青海客家山歌、凤岗客家山歌，同那非洲的飞扬大歌，是本列入的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特展名录。可以讲，我哋客家山歌啊，系近来见受到重视。在新的时代呢，客家山歌也融合其他新的流行的人士，也不断的可以发展，同埋可以传承，本不断的可以发扬光大。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山歌唱出情意长》。我哋听下来欣赏一下。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2: 神州之山，无卡的山。

0: 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接下来，我哋
0: 是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接下来，我哋进入新义工台视的。

0: 真好的书堂，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接着下来，我的中下同等安等一下小朋友，以下来分享说故事、太道理。
1: 大家好，我是曾志豪，今本日我为大家带来早眠早风身体好。
2: 赛托苗苗是本中医看通发片。有一年已经九点过位，苗苗还可以看通发片。妈妈说乖子要上床睡母诶。苗苗一滴都不猜福一公，唉，再困多一下。结果苗苗一次困到十一点上上床睡母。天天一早晨，妈妈来哄苗苗上床。哎呀，苗苗上课而迟到位，苗苗一躺还扎进从床上爬起来。第二个都躺下，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四上四下同佮讲，以后一天要上明早课。苗苗唔好意思请大一头。从此以后，伊养成了早眠早起的好习惯，上课再也唔停迟到诶。
0: 小朋友、大朋友，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一有特色的客家童谣《躺矮唱跳挖西瓜》。有几挖西瓜呢？我哋听下唐老师呢。
2: 躺矮唱跳挖西

小朋友、大朋友，同下分享的有道十八故事，同到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歌谣，歌名喊做《客家花》。

客家乡亲，以上就是一时段《爱爱转户》卡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你可以去云堂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融合到底行》，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底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介绍今日融合到底行的节目内容。头先是资讯报理财，咱来关注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啊，咱国家对埃及的进出口增长18.7%，埃及已经成做咱国家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也过来看即间以欧。澳洲的干旱催生了绿色的刚需，以欧这周抢占吉林及最海外市场。第二单元是跨境新大陆，咱来关注到全国头先全覆盖，江苏中小学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是怎样上的呢？也过来关注到全国头一个，青岛将大海变作空调，那这空调是拍引号的，是怎样向高校来提供海水源供应服务？第三单元是融合观察，愈来愈多台湾家庭啊，来到福建厦门开启新生活。今日就带咱听友来小白大宝征文一家。那最近因归家啊，来到厦门，伊太太是专程参观新媒体，这个先生啊是带着朴素科研项目找供应链开拓市场。两个囡仔也随便来到幼儿园开启就学之路了。一个人在厦门这片人荒融合的土上，来开启人生新篇。下面时间呢，咱先来休困者，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就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再来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因为时间呢，咱斗阵来关注最近这几年呢，咱国家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啊，咱国家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港币增长10.87%，哈。下面的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

0: 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1: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0: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2: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万路为的主持的融合道电影。最近呢，福建省连江县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带鼩族大黄鱼，在定海湾一号和定海湾二号的深湾海养殖平台完成野外驯养，陆陆续续达到上市的规格，正源源不断的供应全国市场。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在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南面的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记者看到渔民们正在收网捞鱼。他们先往水里撒下饵料，潜在水下的鱼儿立即游到水面抢食。大家趁机收网，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黄鱼捕捞到箩筐中，再倒入活水运输船。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渔民吴传清：
2: 今年这个鱼长得比较好，现在开始捕捞了，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年。
1: 据了解，目前捕捞上市的大黄鱼是连江县自主培育的带鼩族品种。2023年以来，当地依托深远海养殖平台，将鱼苗投入水质更优、水流更急、活动空间更大的外海海域，进行持续半年以上的野化拉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身形修长，肌肉紧实，口感弹嫩鲜甜。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渔民卢统峰：
3: 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一个平台差不多有20多万尾，两个有40多万尾，经过半年的野化，现在拿出来卖，一个平台差不多将近100多吨，两个有200多吨的鱼。
1: 品质提升也带来了好价钱，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渔民卢统峰：
3: 我们的大黄鱼一斤左右差不多100块左右一斤，两斤左右差不多200块左右一斤，三斤以上基本上我们的零售价都是卖500块左右一斤。
1: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大黄鱼的市场供应十分紧俏。卢统峰：
3: 目前我们销量差不多在1吨左右，快要中秋了吧，一天可以卖10吨8吨这样子。
0: 好，各位听友啊，下面的时间呢，咱来关注四川的消息。最近呢，四川巴中市的温阳区25.8万亩的水稻进入到集中收获期，现在时的秋收进度已经超过60%。今年呢，当地通过200多套的数字农业监测设备，对塘井、气象、甲苗情进行实时的监测，辅助农户精准的开展水培管理。甲边塘海防治，推动水稻大面积的单产提升。接下来，咱得着记者来去了解一下。
4: 眼下，在四川巴中市恩阳区，水稻陆续成熟，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在登科街道红岩坝社区的一处家庭农场，除了忙碌的农机，分布在田边的虫禽监测站、气象站等设备可以实时采集农田信息，并将数据发送到种植户手机上。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一家家庭农场负责人李正介绍说：
5: 通过下载手机 APP， 我们在第一时间内我们知道苗情、虫情，通过手机我们就能实时的监控。
4: 目前，恩阳区已经布设数字农业监测设备200多套，覆盖虫禽、气象、伤禽、苗禽等多个方面。采集到的数据经过 AI 平台分析后，可以为农户提供相关的农事建议。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向军才介绍说：
6: 通过这4项监测设备 AI 预警分析，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施肥，什么时候可以放水灌溉，什么时候可以开展病虫防治。通过 AI 分析预警之后，大大提升了整个农业的管理水平，让老百姓管好田、种好田。
4: 今年当地还通过优化种植布局、调整种植时序，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加强田间管理。向军才介绍，目前全区水稻面积单产进一步提升。
6: 我们依托数字农业平台，对田间的伤情、水稻长势、病虫害开展全天候

气候监测，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精准管好水肥，科学防治病虫，有效推动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猛增产5公斤以上。目前全区水稻收获面积达60%以上。

0: 好，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受极端天气持续影响，澳洲的莱茵河和多瑙河顶都条主干河流的水位降低，干旱高温，这个塔加因素造成了寒温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啊承受了真大压力，针对节水节能产品市场需求快速上升。那这个海外订单的热潮啊，传送到咱诶亚欧市场，一批降温节水的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力度也咧上升。一寡经营户呢，迎来了澳洲客户的这个询单补货的高峰。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

0: 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1: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70%。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较好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民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2: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0: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2: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这样那就节水了。
0: 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民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2: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啦以及这个功能啦，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了。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就快要到10000只了。
0: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已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敏锐捕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民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聚焦节水核心技术持续生根，适配欧洲甚至其他地区的长期节水节能的市场需求。
2: 就是节水的产品就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持续的研发方向在节水这块还会持续投入，持续的更加多的去投入它。
0: 记者走访发现，在义乌除了爆款节水五金产品持续热销外，以太阳能供电、新型环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

0: 好，各位听友，咱将目光为浙江以后转向青岛，将大海变作空调这件代志，你敢敢想象吗？最近全国头一个专门为高校来量身打造的海水能源供应项目——海水源供应二号能源站，伫青岛投用。这个项目用清洁海洋能源来代替传统的供应方式。不简单，让校园国家苏西也为沿海城市的绿色转型啊，走出了一条新路。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青岛西韩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上岗。刚返校的学生树树昌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变化，室内温度刚刚好。
2: 来到学校这一周的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供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
1: 让学生们体感舒适的源头，正是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供能系统。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和传统的分散式空调供冷模式相比，海水源供能系统依靠热泵双向换热技术完成清洁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3: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1: 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韩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绍，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40%，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0%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4: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化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到底来关注江苏全省中小学全面的开设零杠低龄通识教育课。江苏省的教育厅表示啊，各队各校将课程落地作为年任务，让学生真正的懂 AI 爱科聪明伦理。那零杠低龄课程要全面落地，师资为倒位来呢？课时要怎样安排？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2: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课后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四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八课时的授课。
1: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三到九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八个课时。具体来说，一到三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四到六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七到九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十到十二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3: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1: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4: 第一个就是我们三到六年级的信息科技课，一二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三到六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一到两年。

0: 节，一学年不少于八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的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1: 目前，江苏还没有统一编写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专门教材，因此，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各校正在差异化设计课程内容，并逐步探索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万倍。
0: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1: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继续今日用合道定行看见新大陆的单元。云南省的选位市普里乡是一个群山环抱的所在，一挂乡里呀啊是挖过泥珠和大峡谷景区，好后壁就是千丈绝壁。以前这个天险是村民出行真歹行的屏障。刚开始，囡仔读册路顶上大的拦路虎，迄个时阵呢，因必须伫家中的这个保护护上 A 吼，沿着这个峡谷吼，挖着悬崖的羊肠小道，脚手并用，走三点外小时，才当个达到山顶的普里乡关仔村完全小屋。改变是来源于一项民生甲文路融合的措施，依托泥珠和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2022年，一条高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加高空的缆车头先导引，将囡仔用3点钟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30分钟。今年的七个队哦，拐到288米的又过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的导引输赢。两座空中飞梯啊，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豪车的景观。唔简单，这个行为呢，破解了山区出行甲运行的这个困难，也为乡村振兴甲群众增加收入吼，持续加速建。这两日啦，升级后的这个双推空中豪车，迎来了头一批学生。那以前的艰险漫长的悬崖求学路，在文路回边的起就推进 A 呢，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利便、更加从容。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七八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飞至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2: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长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1: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3: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的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特别是下雨天的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们也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们也放心。
1: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4: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

0: 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这些生意也挺好。
1: 今年新投运的尼诸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星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他说，过去路太长，老师进不来，留不住。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贯通，不仅缩短了孩子们的路，也拉近了老师和这座山的距离。这两年，学校里来了不少年轻面孔，教学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
2: 好，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是他们来读书呢，都是人背马驮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了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得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联系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1: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玻璃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地域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3: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进入到用客观察单元。愈来愈多台湾家庭来到福建厦门开启新生活，今日呢就带咱听友来小巴台胞静文一家。那最近因是全家来到厦门，静文的太太转型做新媒体，那伊呢带着朴素的科研项目，找供应链开拓市场。两个囡仔呢也随便进入幼稚园开启求学之路。一家人伫厦门这片文化融合的绿土上呢，开启了人生的新篇。一段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活动。
0: 台胞中文正在拍摄短视频，这是她运营新媒体账号的第二个月。今年五月，她与丈夫孩子举家迁居厦门，漫步这座滨海之城，处处充满了新鲜感。在厦门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很有价值和意义。她用镜头写下定居手记，把在大陆的幸福生活分享给两岸同胞。
1: 一开始就是以我是台湾女生，然后台湾家庭来到厦门，遇到一些比较惊奇有趣的事情做分享。然后后来我最近有比较着重的一个主题，就是带孩子体验1000场大陆的研学。
0: 五通客运码头台胞近便利服务中心串联起他来厦门安家的足迹，为还原完整的迁居历程，中文重走来时路，重回五通客运码头，邀约当初热心帮他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共同出境，录制台胞融入小指南，走进近便利服务中心，细致讲述台胞手来足一站式办证的便利体验。
1: 你就可以用台湾的驾照，然后来换这边的临时驾照。我发现小三通的票真的越来越难抢，那就代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过来这边旅游啊、生活或是工作。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对台胞开放，就要分享给大家。
0: 中文还专程来到 B7 快递驿站，回想当初全家搬迁7个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产生了一笔不菲的托运开销。他感慨，如果早知道这个快递驿站，就能省下不少开支。他把自己踩过的坑拍成视频，提醒想来大陆定居的岛内乡亲节省时间和精力，少走弯路。
1: 既然有这个小小的驿站，就是在码头这边，其实很方便，要在这边拍一下影片记录，分享给大家看。
0: 中文与丈夫董元璋来自台北，夫妻俩此前在台湾深耕医美行业，长久以来中文心中始终怀揣着大陆情结。去年中文一家来厦门旅行，被厦门便利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环境深深打动，回到台湾之后，两人便立刻着手筹备搬迁厦门，开启新生活。
1: 我们去年大概来了厦门好几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经验，就带了孩子过来，然后让他们体验了幼儿园的体验课啊，一些兴趣班的体验课，就发现这边的教育其实就是非常的多元广泛的，然后一些基础的教育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就决定就是带孩子一起来这边念书生活。
0: 台胞中文丈夫董元璋，
2: 厦门比起台湾最多的是机会，就是特别是你看，就是不只是给台胞有创业上的补贴，而且我们来这边，我们上很多免费的课，这些课的质量都很高，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担心，就是生存的问题。
0: 夫妻俩放下台湾原有的事业与生活，奔赴一座城市重新出发。在他们看来，这里处处蕴藏机遇，小家的无限未来正徐徐展开。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用客到底今日所有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3: 遇见博物馆，一起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面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4: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李怡卷帛上集。
3: 有声有戏揭秘2026总台中秋晚会的亮点和看点。
4: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您有过这样的逛展体验吗？身旁展品突然活过来，直对你班味儿好重啊！别忙，这不是奇幻特效，而是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面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的特别打开方式。展览以高规格复原敦煌石窟艺术精华，将千年壁画、经典星图、石窟场景、古代天文与西游雏形壁画等核心内容完整呈现。总台记者郑韵在展馆就遇上了能标粤语的南方增长天王。
11: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怎么还会动啊？
12: 你班味好重啊！
11: 你班味都好重啊！
12: 跟上啊！
13: 用真人演绎敦煌佛像，现场和观众互动，这个巧思是怎么来的呢？来听策展人王鹏的介绍。
14: 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

0: 才能有意义。
1: 嗯，
0: 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嗯，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的一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取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侯宗一奎啊，
2: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是广州首次敦煌大展，为大湾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该展不仅规模空前，更在展陈内容和观展体验上创下多项首次，其中就包括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变成寻宝游戏，壁画古人藏着专属线索，营造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 NPC 只是影子，我们继续跟随策展人王鹏走进这个展览，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的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四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
2: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特意选取了敦煌各个时期的最具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洞窟，比如第285窟、第419窟、第220窟、第45窟、第17窟等，以纪年的顺序排布在展览里。其中许多经典壁画是第一次呈现给观众，我们接下来走进其中的一个1:1高精度复刻洞窟，第285号洞窟。
0: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4年。

0: 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1: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0: 在天花板上，
1: 在1000多年前。
0: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2: 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析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结金等失传工艺，还创造性地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当年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与1000年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搬入展厅。我们接下来走进172复原洞窟，一起感受一下。
0: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金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1: 啊。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0: 对，
1: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金工艺吧。
0: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假设这个就是172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172洞窟的门。那有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边。
1: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0: 172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两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专家表述呢，就是他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1: 哇，3个世纪。
0: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金工艺，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金工艺，
1: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金。
0: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又成功的复原了。
1: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0: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金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1: 好。
0: 其实这个就是，
1: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0: 对对对，
1: 金丝。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

0: 结晶的工具。
1: 哦，嗯，
0: 毛笔
1: 居然用的是竹子。
0: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
2: 本次展览加入了不少互动设计，其中一个互动是观众可以化身画匠，沉浸式体验洞窟画匠创作的过程，沉浸式感受文物修缮与壁画创作的魅力。
0: 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匠，也好比如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匠，
1: 嗯，
0: 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你也拿笔试一试，这一刻他们仿佛
1: 时空交汇了，
0: 交汇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
1: 嗯，
0: 啊，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1: 是
0: 啊，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
1: 嗯，
0: 啊，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1: 哦，字帖，
0: 字帖，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
1: 嗯，
0: 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1: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0: 对，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及多元文化交汇的枢纽，孕育了佛教文化与华夏文明碰撞交融的璀璨成果，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石窟艺术宝库。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让观众无需眼赴西北，便能近距离触摸敦煌千年文脉。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朱朱。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考古新发现，为现代人推开了一扇通往商代精神世界的大门。古代文献当中记载了不少商代与桑蚕有关的故事，比如开国君主成汤遇大旱，曾在桑林当中剪掉头发，以此明志，祈求下雨，留下了成汤岛屿的典故。
1: 而名相伊尹的身世更为传奇，传说他本是空心桑树里捡到的弃婴，被一位采桑女子养大。这些故事说明，在商代人的观念里，蚕桑与丝帛有着特殊的地位。
2: 那么在商代，丝绸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仅供王族享用的奢华，还是承载着更重要的使命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上集。
3: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叶尔号祭祀坑，在沉睡数千年后惊现于世，出土了青铜神像、黄金面具等千余件珍贵文物。30多年后，2019年底至2020年初，三星堆遗址3至8号坑相继现身。新一轮发掘开启之前，考古队为全面提取历史信息，针对不同文物制定了精细的保护预案。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对早年叶尔号祭祀坑的出土器物进行系统排查，寻找丝绸的痕迹。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4: 我们就先从二号坑的器物入手进行了排查，那么结果发现呢，我们在13类40多件器物上，我们都发现了丝绸的这种遗存，比方说那些眼泡、蛇形器上面，我们都有这种丝绸遗存，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线索。
3: 丝绸属于有机物，主要成分是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在古代墓葬中很难存留，然而在三星堆遗址，它却穿越3000年时光，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这并非侥幸，而是青铜、泥土与时间共同造就的埋藏奇迹。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5: 我们找丝绸青铜器旁边一定不要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丝绸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它最终降解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微生物，但青铜器呢，它在埋藏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周边释放出铜离子，铜离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一个抑菌的作用，抑制微生物的作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为丝绸的这个保留呢，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缓冲的一个地带。
3: 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首先在四号祭祀坑的灰烬层有了发现。这些灰烬正是3000多年前古蜀人举行盛大疗祭，也就是以焚烧向神明献祭后留下的痕迹。在一块附着于扭头跪坐人铜像表面的泥土样本里，他们捕捉到了一片微小的痕迹，这是一块已经完全碳化的仿制物，尺寸仅为0.38厘米乘0.31厘米，

0: 基本保留了外观形貌。显微观察下，其平稳组织结构清晰浮现。美联免疫分析结果随后确认，这片微小的痕迹正是丝绸。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2: 对于丝绸来讲的话呢，虽然经过这个燎剂的燃烧过程，但是的话呢，在燃烧过程当中，因为丝绸本身具有自吸的特点，它就不会完全烧掉，因此的话会有部分的这个丝绸呢保留下来。
0: 研究团队利用美联免疫技术，继续对四号祭祀坑采集的土壤样本进行系统检测。结果显示，在不同位置、不同深度的采样点，均存在显著的丝素蛋白信号。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3: 四号坑的灰烬层有20多公分厚，在不同区域不同的层位都有丝蛋白，非常强烈的信号，这就是证明了这个四号坑可能之前埋藏了很多的丝绸，或者说这个灰烬层中这个原来这个焚烧的丝绸又非常多。
0: 在3至8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借助显微镜和数码相机，对每一件新出土器物进行显微观察和记录。一旦捕捉到疑似之物的蛛丝马迹，便利用拉曼光谱、红外光谱等精密仪器解读纤维深处的分子密码，再通过扫描电镜探究其微观形貌，最终确认3、4、6、7、8号祭祀坑出土的共计55件器物上，那些附着在青铜与泥土间的织物痕迹，都是丝绸。
1: 四川塞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馆员蔡秋彤：
4: 我们目前在所有祭祀坑当中发现的这些丝绸残留物，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编织的结构，可以分为这个绢、旗还有斜边织物。那绢就是我们平纹织物的一种，就是最基础的一类，这也是我们发现最多的。然后旗的话，就是相对于平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类织物。
0: 依据残留丝织物的编织结构和经纬密度，三星堆博物馆与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合作，对其进行了研究性的复原。
4: 可以看到，因为纱的它这个经纬密度是比较稀疏的，那我们复原出来的这块织物呢，它就是比较轻薄和飘逸的，就是也为我们去想象当时这个古蜀人他着着身着怎么样的衣服提供了一个参考。
0: 若按照现代纺织业的分类方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包括绢、旗和斜边织物等。三号祭祀坑的绢悉数如纱，八号祭祀坑的相对密实，更为精致的是旗。这种平纹地上起经浮华的提花之物，发现于2号祭祀坑的头眼泡上，而采用了原始编织技术的斜边织物，则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最多的丝织物。三星堆的丝织物残留并非仅仅附着于青铜器，在部分金器、碳化象牙上也有残存。如此珍贵的丝绸与祭祀礼器一并陈放，最终又一同被焚烧，古蜀人为什么要这么做？2022年6月，在7号祭祀坑中，一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被成功提取出来，为探索三星

0: 对丝绸的使用场景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件器物分上下两层，四角是有青铜龙头，内部还藏有一件青绿色的玉器。实验室的进一步观察揭示，不仅青铜器表面附有丝绸，其背面与夹层之中也附有丝绸，玉器更是被丝绸包裹起来。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2: 当时人们呢是用一块丝绸给它包起来，然后呢把它卡在这样的一个青铜网格里面，然后把青铜网格给焊死了之后呢，外面再包了一层丝绸。这个丝绸跟包玉的丝绸不一样，包青铜网格的丝绸呢是用赤铁矿三氧化铁染的，然后呢再把这个放到坑里面去。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威，
3: 它一定是用来祭祀用的重器。你看它有四个柄，这四个柄呢都是龙首啊，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由四个人抬着它。之所以做成这个龟背形，就是因为龟具有这种通天的灵性。
0: 学者推测，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丝绸与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一样，是三星堆先民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2: 如果以后我们来重新来构造三星堆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丝绸它就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因为它大量存在、广泛存在、普遍存在。
0: 这一点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另一件青铜器上也能窥见一二。青铜大力人像，通高约2.6米，重达180公斤，是当之无愧的铜像之王。大力人赤脚站立于方形神兽底座之上，戴足镯，双臂环抱于胸前，头戴高冠，身着三层庄严华丽的礼服，礼服上饰有鸟纹、龙纹、兽面纹等纹样。后摆收束为独特的燕尾造型。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威，
3: 这件大长袍啊，它是特定的人，也就是大巫师、大祭司、国王穿着的，这个只有在他登坛做法的时候才穿的这样的法袍。
0: 有学者认为，这尊青铜大力人应是在塑造一位身着丝绸华服主持祭奠的高级贵族。
1: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4: 在古代大部分的这个有纹样的植物在中国都是丝植物，因为毛植物是从西方过来的，麻这种植物呢基本上都是素植物为主，它只用织一个平纹就好了，用平民老百姓在用的这种。在中国本土的话，当时使用的纤维能做提花织物的就只有丝绸，所以说这个青铜丽人上面这个服饰的纹路或者是服饰，它就是丝绸制造的。
5: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不仅揭示了古蜀人的宇宙观与祭祀礼仪，更以实物的形式证明至商代晚期中国的桑蚕养殖已颇具规模，丝织技术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为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6: 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也将于中秋之夜与全球观众见面。晚会主舞台选址在安徽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
3: 淮南这座被淮河滋养的千年古城，既有奋进焕新的现代气象，也流淌着绵延不绝的千年文脉。八公山脚下，淮南子的哲思穿越千年回响，安丰堂的水文镌刻着楚相治水的足迹，焦岗湖的荷香与传承千年的豆腐共同书写着这片土地的人间烟火。这些深植于淮河大地的文化元素将与中秋的团圆意蕴交织相融，为总台秋晚增添更多的亮色。
6: 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的节目分为巡月、揽尘、耀秋三个篇章，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融民族底蕴与时代精神于一体，

0: 温柔浪漫地呈现富有特色的民间民俗，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万千气象，化作最真挚最朴素的月圆人安岁丰国泰的中秋美好祝愿，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
1: 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执行总导演董金明近日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的专访，谈到了今年秋晚的亮点和创新之处。
2: 其实今年秋晚是落地在安徽淮南，这里呢也是非常具有历史底蕴的一座城市，特别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总台秋晚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3: 总台的中秋晚会每年会落户在一个不同的城市，那么不同的城市带给我们不同的城市文化和地域性，其实带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想法。那么今年落户在安徽淮南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月文化的一个代表，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传说就诞生在这儿，还有典籍《淮南子》，也是诞生于此。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关注到了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比如说百灯笼、火老虎，包括它的花鼓灯，还有皮影戏。基于这些中秋的元素，那么我们今年中秋晚会在中秋文化与月文化上我们有了更多的展现和提升。我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我们今年中秋晚会的主题，那就是诗意浪漫，真诚质朴，气韵开阔。
2: 今年我们会用哪些创新的这种视角来去诠释月亮元素呢？
3: 在淮南这个地方有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一个中秋民俗，它叫走月摸秋和撩火。今年在整个节目的编排设计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做了三个篇章，那么我们用民俗微记录的形式来把三个篇章娓娓的展开，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节目整个节目一层一层层层递进，用故事方式用动态化的呈现来把今年的晚会的节目做一个串联。除此之外，在推进节目节奏和故事化的这个同时，我们在舞台上今年也开始真正实现了360度的无死角的这样一个视角来展现每一个节目的细节。除此之外，我们现场在舞台上呈现的除了灯光、服装、道具这些元素之外，我们今年还首次启用了8000架无人机，用数字化的图像编程来展现中秋晚会的一些气韵。那么里边有很多内容是跟中秋息息相关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时代进程当中中国的发展脚步。
2: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把数字化融入到秋晚当中，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今年AI 是如何来赋能总台秋晚的呢？
3: AI 现在成了大晚会的一种趋势哈。今年我们在晚会当中，我们有一个原创的两分多钟的一个原创的 AI 视频，这个我们结合了淮楚文化的一些典型元素和中秋意象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这个我们也希望这样一种探索和尝试能给中秋文化增添更多的科技的赋能。那么我想用最后两句话吧，表达一个我们质朴的心愿，我们将用最大的努力把最精致的节目呈现在舞台上，把我们最真诚的祝愿送到您的身边。
1: 今年中秋临近国庆，总台秋晚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以月为轴，以情为线，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的家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性的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舞台艺术。
0: 舞美团队在水上搭建了一个直径80米的大圆环，圆环内部设置可控的表演水域，整体宛若水中的一轮圆月，寓意着中秋团圆。
1: 秋晚舞美总设计王琛在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时说，演员所有的表演都是在宣纸之上和水中进行的，在视觉表达上也会有新的突破。
2: 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能够将淮南的这种本土文化、在地文化跟中秋的这种节日氛围做到一个很好的融合？这个纸是不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呢？
4: 对对对，因为在前期做一些功课的时候，其实淮嘛，就是淮河水，这是淮南的一个代表。然后同时，宣纸也是安徽的一个代表，也是非遗。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舞台。

0: 哎，也是一张可以是画卷，可以是一张宣纸，书法的宣纸，同时它也可以是一块飘动的布，同时也是可以是蓝图。所以其实，在前期功课里面，我们就，选定了这样的一个纸造型的舞台的，它整个跃然于水面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舞美立意。
1: 同时还有这个月亮非常漂亮的倒影，都是我们团队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些创意哈。您觉得今年这个总台秋晚的舞美设计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是，这样的一个造型舞台加数字投影机的高清、高流明、高清的数字这样投影机的方式，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一些特效、视觉的特效，其实就，是较之前都是不一样的一种尝试。然后同时它在拍摄上面，因为投影机的亮度和大屏的亮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在进行着这方面的这个优化啊，希望呈现出更新的一种视觉表达。
2: 2026总台中秋晚会众多表演嘉宾当中，演员于和伟是首登总台中秋晚会，演唱由他主演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当中的插曲《团圆》。于和伟在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时说，站在秋晚舞台上演唱这首歌曲时，内心联想到的是吴石将军的事迹和其他的无名英雄，既紧张又感动。
1: 这也是您第一次参与总台秋晚的录制，
3: 对，
1: 很想问问您什么样的感受？
3: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也挺紧张的。
1: 感动在哪儿呢？
3: 感动是中秋晚会这个节日唱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又跟我之前面的一个剧《沉默的荣耀》相关联，联想很多嘛。因为剧中的吴石将军他本人，就是中秋节的生日。
1: 我有看过一个片段，就是您当时也提了一个建议，说吴石将军特别爱唱歌，然后您也在这个里面，当时加了一小段清唱的歌曲。
3: 对对对，
1: 其实站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又是演唱了一首跟这部剧相关的歌曲，内心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波澜，是吧？
3: 对，就是刚开始去录制的时候还很紧张的，大概录了有三四条，后来就更多的是感动了，因为我觉得就会那个感觉就会联系上剧中的那些无名英雄，联系到他们的事迹，联系到我们今天这个晚会的主题，团圆，联系到关于吴石的他的家，反正就是很感慨，也很感动。
1: 舞台上面的一些道具啊，或者装饰设计，有什么亮点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的吗？
3: 录制完了，我才看到那个全景里面，那是一个家，而且上面是个屋檐。那个我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人就在那个大的环境里面，就这么大，那个家，大大的家字，它凸显了我们这个中秋晚会的某一部分的主题，就是团圆。因为我觉得，团圆，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阖家团圆”，是
1: 没
3: 吧？
1: 错。其实每年的中秋晚会都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家国团圆、中秋团圆。其实团圆就是这一台晚会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哈。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舞台当中还有一个大大的宣纸，就是整个它的一个地面就是一种宣纸的造型。
3: 我在写那个纸就是宣纸。
1: 在安徽呢，宣笔、徽墨，还有您刚才我们提到的宣纸，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的制作工序呢，也都是非常的复杂的。就像我们了解到，就宣纸它这个制作的过程要经历108道的工序，所以说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匠人的匠心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很想问问您，面对这些沉淀千年的非遗技艺，您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感触呢？
3: 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需要我们再去给它发扬下去、保持下来的。光是笔墨纸砚，我们在这个文化下就有好多我们值得去研究啊、去追寻呢、可以看到就是上千年来中国人的智慧，其实这都是文明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瑰宝。
1: 对，同时也需要让每一代人吧代代的传承下去，尤其是这些非常珍贵的非遗技艺。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也很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段，有没有哪一段中秋

0: 旧记忆是让您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1: 就小时候啊，我说那个问我妈妈，我说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啊？那月亮不天天有啊，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我妈就说，月饼是圆的，说明中秋节要圆圆满满，要合家团圆。她都
0: 一种美好的寓意，
1: 对，她都是要这么说。所以我的印象，哦，中秋节很重要。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几个很重要的节日之一，
0: 嗯，
1: 而且我偏喜欢中秋节。在中秋佳节，祝您阖家团圆，圆圆满满，幸福快乐，健康平安。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谢楠之、叶舒柔的饰演者演员李思彤、王小慧也将在总台中秋晚会温暖团圆，他们会与陈楚生合作歌曲《月下煮茶》。两位女孩首次参加总台秋晚录制，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对于中秋节又有什么特别的理解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讲述。
3: 很开心，因为有点梦回剧组时期了。
4: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很喜欢陈楚生老师，然后可以跟他合作，我觉得很开心。
3: 因为这首歌它也是跟相聚以及离别有点小关系的，我觉得会非常的符合中秋的主题。
0: 其实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上映期间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啊。中秋也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特别想问问思彤，通过出演了这部电影之后啊，您怎么样看待这份陪伴的意义呢？
3: 其实在演这部电影之前，我可能会觉得中秋的那种团圆就是人一定要到齐，就是我们面对面的相伴在彼此身旁，那才叫团圆。
0: 嗯，
3: 但是在拍我们的电影的时候，了解到以前的那段历史嘛，有很多前辈他们其实到海外去谋生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回来，他可能心里已经非常非常想归乡了，但是他们在肉体上并没有办法实现。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这样就是不团圆，因为他的心一直惦记着故土那边的亲人。所以我觉得当他这一份惦念送到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团圆了。这份陪伴其实也是存在的。祝朋友们中秋快乐，平安健康，中秋快乐，平安健康，
4: 平安登大堂，哈给平安，就是平安当大壮，阖家平安。
5: 国乐艺术家方锦龙首次登上总台秋晚，在家乡安徽的寿县古城演奏五弦琵琶，并与钢琴和大提琴进行合奏。
6: 是跟月亮有关系的，还是跟中外月亮有关系的？大家知道我是五弦琵琶，这是来自于唐代的，那同时还有西方的大提琴和西方的钢琴，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很有意思，叫西方乐器之王叫钢琴，中国乐器之王叫琵琶，同时还有一个柔美的大提琴在中间，两个点一个线，我觉得好像特别适合今年的秋啊。我是一个安庆人，到了安徽就感觉到特别幸福，因为回到我们安徽人杰地灵的地方，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所以我用安庆话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淮水月淮南见，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当晚8点，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也将同步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敬请关注。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朱朱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大陆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大陆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
9: 格，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咱这位第一部分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咱台湾青年导演释英童，吼，伫个大陆，吼，用文创来夺梦、来圆梦、来促进两岸之间相互了解一个故事。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到大陆的地铁内底来行行看看，最近大陆一寡城市的地铁文创是真紧伫个社会内底，吼，受到大家欢迎，真喜庆，然后地铁正做城市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之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咱就来听大清丹尼结合他在广州，好，伊家己亲自的观察，来去了解在这个时代文创真正的内涵甲意义。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关注一寡甲养生相关的话题，现时已经进入到甲秋天，吼，咱人体真正出现一寡甲秋天相关的症头，吼，比如讲嘴偏也感觉干，吼，皮肤也较焦。而且平常时也感觉讲无啦爱困种种的假镜头，针对秋天爱困、秋天打扫这种情形，阿怎来去注意保养，阿怎来正确养生，伫今仔日节目内底也带各位乡亲来关注相关的话题。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节目一开始先带各位乡亲来了解这位台湾朋友，哈，这是咱台湾的导演，叫做释英童，伊是来自咱台湾的屏东县，是定军大陆创业，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是做闽台融合发展，哈，就做 AI 技术，哈，伊是深度来去澳国两岸东莞东莞的文脉去打造动漫、哈桌游、含工、互动文创种种，哈，做少年化的文艺作品来去摇滚。两岸青年之间的一个互相了解，包括心灵的鼓励，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咱就做回来了解用文创来去和两岸青年互相之间真正了解这位台湾青年导演释英童夺梦来圆梦，和伊的故事。
11: 我来到大陆这边已经快要十年了。其实我来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因为我们这个创业的路它是漫长，它是要不停的去试错、去体验，我一定要把这个路走完。
12: 初来大陆，薛颖彤一切从零起步，为站稳脚跟积累经验，他从广告拍摄入手，在一次次实操历练中沉淀行业资源，打磨专业能力。扎根武汉期间，他带领团队独立完成一部网络大电影，完整的全流程项目历练让他搁置已久的动画梦想重新萌芽，再度起航，
11: 开始重回做我的动画导演，衍生出自己的这个动画卡通的 IP，再结合我们的文创，那我做的都是比较像是两岸相关的这个历史，大家都是有共同的根源、共同的血脉，透过我现在新的 AI 的技术重新把它再挖掘出来，重新把它塑造更多的这种

0: IP。
1: 在薛颖彤看来，文化传承要贴合青年，拥抱时代。他始终以两岸青少年为核心受众，以四格漫画、趣味桌游、互动文创等载体来进行创作。儿时跟随长辈观看歌仔戏的经历，让闽台家喻户晓的故事《嘉庆君游台湾》烙印在薛颖彤的记忆深处。他用画笔和创意将传统戏曲故事改编为动画、漫画作品。
2: 不定要扫荡群魔，还台湾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0: 透过这些比较轻松、比较主流的这种、有趣的这种漫画书、四格漫画或是一些纸牌桌游，让他们能够去潜移默化来找到自己的根源，觉得这是相当重要的。我这几年走访了大陆很多的一个历史景点的地方，我深刻的从我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这个感受是无法取代的，所以它这个东西也会融入到我的作品里面的感情。
1: 辗转广州、武汉多地后，今年七月，薛颖彤正式在厦门设立全新工作室。厦门优厚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为他的创业梦想保驾护航。
0: 哇，厦门真的是像台湾的，厦门是一个很舒适，提供了我们的办公地点，还有这些创业的资金的补贴，这是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落地的时候软着陆。来，我们现在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两岸融合馆，这里面充满了台湾的元素，看到很多的101啊，还有我们的台湾的一些熟悉的产品哦。
1: 本届酒吧头洽会上，前沿的科创成果 AI 大模型应用场景，让薛颖彤直观感受到大陆文创产业迭代升级的强劲动能，也看到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与无限机遇。
0: 你要被这个世代，你要一番作为，我觉得首站就是大陆，再首站就是福建，再首站可能就是厦门。就是小鱼在小鱼缸养的就是这么大，可是你丢在那个大海里面，它就继续变成一个比较大的鱼。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第一集的话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工节目。两华道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个评论区来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活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关注一个金丝羹文化，这是跟台六地铁相关的。最近台六一些城市里的地铁站吃做很多游客一定要去打卡的所在，不是为了出行，也是为了去买这个地铁站里的金丝羹的文创产品。现在很多地铁站的文创产品，包括南京的超大型的这个地铁币，含讲市州的金盆碗，种种拢变作咱少年朋友，或者讲文创爱好者爱去买一挂物件啦。啊，这个细细地铁站内底会当做出足惊艳，即文创产品也真紧伫个社会内底吸引起来哈。和地铁站变作城市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非常重要的载体之一。地铁文创内底到底藏着啥款精彩内容？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三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2: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3: 有钱来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1: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4: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1: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

0: 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做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1: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0: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2: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3: 现在我们当然说文化已经不是就含在以前我们去的一些店馆里面，走出这个店柜，走到我们的社会里面，走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里面，地铁文创这么行的后面，要有带我们去好好去想去思考的问题，什么样的文创才能真正去感动到普通人，文创这么行，只是因为这个比较新奇的外观就会当做到吗？所以这部分我们就做回来听大清丹尼，他是结合他在广州的自己亲自的观察，来去了解在这个时代如何来做文创产品，含说文创产品里面到底包含什么样的内涵，什么样的意义。下面这部分我们请出丹尼跟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
4: 大家好，我是丹尼。前阵子我去了一趟广州陈家祠，搭地铁过去，结果还没出站就被站里的布置给吸引住了。这个地铁站本来就是通往陈家祠博物馆的必经之路，最近里面多了一大块广州本土好货的展区，老字号的商品配上那种年轻感的像素拼豆风格摆在展厅里，走过去真的很像掉进了时光隧道。那些罐头啊、老电器啊、怀旧饮料啊，以前都是广州人厨房和家里的日常，现在居然被搬到了地铁通勤的空间里。旁边的广州朋友一边走一边跟我介绍，我当下就觉得自己好像又更懂这座城市了一点。说到文创，我们脑子里面想到的大部分还是博物馆商店里那些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但陈家祠地铁这一下让我突然觉得文化表达的边界其实早就被打开了。它不一定是要一个买回家的纪念品，公共空间本身照样能把一座城市的记忆传递给我们。这几年文创两个字真的随处可见，几乎每个城市每个景区都在做，钥匙圈、冰箱贴、帆布袋，印上当地代表性的图案就说是文创产品。但说真的，很多东西买回来之后基本上就是放进抽屉里，很少会再拿出来过。那种产品通常只是把建筑花纹、历史符号直接给复制贴上，看起来是很有文化，但却跟我们真实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比较像是一次性旅游的战利品，而不是你会想天天看到用到的东西。不过我也不是说纪念品就没有意思，一个好看的小物件，比如说冰箱贴，如果能贴在冰箱上，每天都能看到，它就变成了记忆的开关，一看见就会回想起那一天在那座城市走过的路发生过的事。所以说文创产品能不能跟我们真正的生活、真正的感受产生情感上的连接，这才是关键。而我发现现在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文化正在慢慢走出博物馆、走出景区、走进我们日常生活的场域里。我听说有些地方的地铁、公交车、高铁，这些本来只是用来把人从 A 点运送到 B 点的地方，也开始转型了。他们把城市记忆、非遗的元素放到车票上、车厢里、公交卡上，让大家每天通勤的时候都能顺手接触到本土的文化。另外，文博的 IP 也开始积极地走进商业场景。博物馆不再只是等着大家进去看展，而是主动跟

茶饮、咖啡这些大众品牌合作，文物上的花纹不再隔着玻璃，变成了杯子、随身的小配件，直接融入年轻人的日常消费里。现在简单到只要买杯饮料就能欣赏到一件文物的美感，甚至还能顺便知道它背后的故事。不只是实体的东西和线下空间在变，文创的传播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去年有一款国风游戏特别的火，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跟你讲传统文化，而是把中式古建筑、传统造像、神话元素全部放进游戏体验里。很多年轻人本来不会主动去翻阅古籍、去参观古建，结果玩完游戏之后，自己也开始去研究传统美学、查中式建筑、追神话故事。这也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的文创早就不是只有实体商品了。娱乐场景、数位场景一样可以成为文化接触的入口。我觉得这些跨界的尝试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就是把文化传播的门槛降低。以前要认识一段历史，我们要专门抽时间跑去博物馆，对着展示看板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现在不一样了，文化会出现在我们上下班的地铁里、逛街经过的店里，甚至每天都会用到的杯子或小物件上。它不再是一件非得特别安排的事，而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日常。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文化传播除了靠宏伟的博物馆之外，它完全也可以融入在普通人逛街、通勤、消费的场景里。一座城市的文化除了存在于导游的解说词跟教科书里，它应该也可以是摸得到的、带得走的、愿意分享出去的。我在广佛这边生活的日子里，常常会注意到一些小细节，比如老城区骑楼下面，当地人坐在那边喝茶聊天；菜市场里，摊贩用粤语大声叫卖新鲜的鱼和蔬菜。这些活生生的日常场景本身就是文化，而文创说白了就是把这些鲜活的记忆挑出来，做成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带得走的东西。另外，我自己觉得现在好的文创多多少少要具备让人想晒的属性。一个东西买回来，你会想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发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那一个分享的动作本身就等于帮他再做了一次传播。官方负责设计，大众用各自的方式去解读，去二次创作，变成一种大家一起玩的共振。这跟过去那种单向的文化传输完全不一样。以前是你讲我听，专家学者把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我们接受就好。现在更像是我们一起玩，普通人也能参与进来，用自己的角度去表达、去创作。文化不再只是高高在上，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参一脚的事。当然，我也看过一些文创，为了硬要年轻化，把历史元素乱拆乱拼，看起来是很潮，但原本的底蕴跟质感全没了。那种东西可能短时间内能吸引到眼球，但真的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真正的好文创是在既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找到跟当代生活接轨的那个点。它既要让年轻人觉得东西好看、好玩、实用，又要让懂历史的人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来历的，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个平衡是真的每个做文创的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时代走到今天，文化传承的方式真的越来越丰富。厚重的历史不一定要摆在很高的地方。当历史的记忆能够走进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摸得到、带得走，也愿意分享，文化传承才算真正落到了人间烟火里。就像我在陈家祠地铁站看到的一样，一群匆匆赶路的人在忙碌的间隙抬起头，看见了属于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那一刻，文化不再只是展柜里面隔着玻璃的展品，而是活在每个平凡人的日常中。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创真正的意义吧。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江节目，两岸斗三江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

0: 在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咱乡亲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所以就话分别各个乡亲来关注，甲咱身体相关的话题，吼，甲健康相关的话题。最近咱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渐渐吼就转凉啊。而且日时甲暗暝的温差愈来愈大，秋天的这种感受，吼，相信讲大家也已经去感受到啊，而且愈来愈浓。一般来讲，吼，进入到家秋天了后，咱人体真紧会出现讲，嘴吼啊鼻啊内底感觉打打，皮肤会出现脱皮的情况，也就是皮肤会感觉欠水较打淡薄，吼啊，人体会出现一寡甲秋天相关的情形，吼，比如讲爱困啦，吼啊无啦种种的镜头。针对秋天爱困，秋天感觉身体打扫，啊，如何来去做好健康养生呢？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2: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的时候，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增加风险。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到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1: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宏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3: 每周啊要量两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1: 此外，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3: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甘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1: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3: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钟啊，或者说下午的3-4点钟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开讲，甲假期出行相关的话题，因为马上要到甲中秋甲国庆假期啊，假期出行，特别是长途的旅行，有真侪咱两花的朋友会选择讲搭飞轮机出去哈。以前讲起飞机站台，印象是飞机分给咱啥，咱就吃啥哈。啊，而且选择可能只有两项，有诶航班内底只有一项哈。产品较单一，口感会当讲是飞机餐迄个味素嘛哈。也毋过现在哈，因为社会咧发展，即款飞机提供即个飞机餐哈，啊款样也真济啦。除了即个主食加即个配菜以外哈，够生牛奶、鸡翅、鸡卵糕哈、坚果种种。也毋过。虽然提供这么多齁各款各样的这个服务，也不过咱顾客的嘴也真刁齁，可能无法度满足所有这些食客老头的需求啦齁。这是为什么呢？齁，这是因为食物本身的问题，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也是说基层的环

0: 影响咱对哦加物件正确判断呢？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上海市食品协会食品专业委员会委员老小魏的分享。
1: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2: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的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1: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2: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2: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这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

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于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分享，好写作百分的分好听来听这能力。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好，甲咱。

0: 活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这位大文学家伊的故事。这位文学家叫做韩儒，哈，讲起韩儒，咱乡亲时代一定足熟悉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嘛，哈，伊也是非常出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哈，啊，人生当中经过足济遍起起落落，也唔过，哈，有伊的坚持，哈，所以。韩儒过人生的故事，包括伊的文学作品，哦，提供吼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启示，就是好咱活的时阵，就需要去见到，好，所以韩儒的一世人到底会当吼咱的人生，好提供啥款的，比如讲启示啦，吼，或者讲啥款的知识，今仔日好咱就做伙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书公的讲解。
1: 说起韩愈啊，大家并不陌生。他的标签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这么说还是距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遥远了。其实韩愈依然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去翻一翻著名的汉语成语词典，你就会发现韩愈一个人就创造了300多个成语，了不起啊。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脱口而出的成语，很有可能就是韩愈的智慧，只不过你不一定知道罢了。韩愈诗文中的警句、金句特别多，我想给大家介绍两句，也是很能打动我的两句。第一句是“报国心皎洁，念时涕宛蓝”，韩愈操行兼政，赤心事上，忧国如家，永远对国家怀有一颗皎洁的报国之心，永远对人民的苦难怀有怜悯之心。第二句话是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位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这也可以说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另一种说法了。但是韩愈说的更为壮烈，更显操守。这句话呢，是出自于韩愈的一篇文章，叫
2: 《郑臣论》。
1: 题目如果倒过来，就变成了
2: 《论郑臣》，
1: 也就是说，何谓
2: 郑臣？
1: 这篇文章针对的是57岁的谏议大夫杨澄。谏议大夫是什么官啊？他是要讽朝政之得失，谏皇帝之功过的，这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杨澄在这个职位上待了整整5年，却未进谏一言。韩愈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做《
2: 郑臣论》，
1: 有质问杨澄的意思。这个杨澄，你是不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呢？你难道不是尸位素餐吗？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年轻的韩愈就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权威。韩愈作此文，杨澄就有所改变，逐渐有了谏议大夫啊该有的样子。不能说跟青年韩愈的发难质问没有关系。在韩愈的品行中有一种难得的风骨，那就是对，他发言真率，无所顾及，对天对地。他明知谏真的结果是被贬，但不平则鸣是他的本性，勇于任事是他的本色，他一定会去谏真。苏轼评价韩愈的名句是：闻其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四句话分别对应着韩愈的文章文学、儒学道统、弑君之道和典型弑功。说韩愈闻起八代之衰，实则他的文章是集八代之成，也就是集大成。韩愈不愧一代文宗啊。道济天下之逆呢，是说韩愈要立正儒学，建立道统，扶树教道。终犯人主之怒，可以用韩愈的另一句诗来解释，就是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是敢于披龙鳞的。勇夺三军之帅是形容韩愈知文亦知兵，智勇双全。但勇夺三军之帅也是特指韩愈一生当中

0: 的高光时刻，我给韩愈的特别标签是大唐孤勇者，带领大家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别有风采的大唐孤勇者韩愈。
1: 好，各位乡亲喜道，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来南华道三港部分的转播内容，主持林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
0: 知文亦知兵，智勇双全，但勇夺三军之帅也是特指韩愈一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我给韩愈的特别标签是大唐孤勇者，带领大家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别有风采的大唐孤勇者韩愈。
1: 好，各位乡亲。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油菜又油料，
1: 剩饭又米汤，
0: 油米剩饭，
1: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来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法》。首先来看今年的主要内容。台湾教师施丕林在闽南师范大学任教，在台湾十多年来，他发展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帮助台湾朋友在台湾前进对接触谱。今天的节目我们从下来去讲一位故事。今年以来，中石记茶在 WSBK 世界草级摩托茶竞标赛当中频繁获得好成绩，在台湾也引起的热忱旋风。今天的节目当中，台湾青年人人将带我们来去进入重庆，探寻冠军记茶背后成熟的摩托茶产业链。从台湾云林到福建诏安，一条小红书贴的一次博物馆接单，一趟跨越学校的历程，台湾青年孙文平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名路前进到实体高质贵重的心愿。今天的节目我们从下来去进入这位故事。以上就是今年的主要内容。
3: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台湾教师施丕林原本是一名报社记者，退休之后重新出发攻读厦门大学博士，随后选择到闽南师范大学任教。在台湾十多年来，除了自己的专业，他发展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帮助台湾朋友在台湾前进对接触谱。他表示，你在两岸关系上被触谱是两岸亲人的最佳见证。新时代爱用新科技，让更多的台湾后生人了解自己的触谱和知识体，产生更加多的文化认同感。我们来听中台记者赖清林发来的报道。
4: 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浓厚的热情，施佩林在大陆任教这十几年之余，一直在寻找自己和朋友的祖籍地。他说，知道自己祖籍在福建晋江，于是透过各种方法回到了祖籍地。看着父辈口中的家乡就在眼前，他心中无比感慨。他表示，两岸同根同源，要健全寻根体系，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有更多的共同文化记忆。
5: 我知道我的祖籍是来自于福建晋江，那我就会想要知道晋江长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当年来大陆教书的时候，我大概前前后后也来了四五次晋江，就是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因为我要来看看我的祖籍地长什么样子。那我也在海边施琅的一个雕像那边，至少我拍下的照片也拍了好几次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感觉说，除了族谱很重要之外，其实一种文化记忆的一种传输，让更多台湾同胞知道有这种文化记忆，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载体。
4: 施佩林表示，像他这样能找到完整族谱的台湾同胞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台胞对族谱和祖籍地只有模糊的记忆。要如何利用现在的科技手段，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族谱，找到自己的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5: 有族谱当然是很好，可是现在更多的一种情况之下，在当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一定都会带着族谱去，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呢，利用现在的现代科技，让我们现在在岛内的台湾同胞知道他的祖籍地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4: 施佩林表示，一说到寻根，好像都是老人家会做的事。事实上，在这么多年的两岸交流中，也有许多台湾年轻人到了大陆以后，产生了想要回到祖籍地看看的想法。为了因应时代的发展，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在轻松有趣的数字体验中建立与祖籍地的情感连接，应该重点探索 AI、网络视频等数字化手段在寻根文化推广中的应用，特别注重针对年轻群体的内容策划，来提升他们对家族历史和祖籍地的关注度，从而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承。
5: 很多年轻人认为寻根祭祖这种东西好像是我们那种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针对年轻人的部分就要利用

一些现在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些载体，从这个网络啦或者 AI 啦的一个角度，让他知道说原来有这么有趣的一些祖先的故事，比如说利用 AI 也好，或者是实地的拍一些影像也好，把你的祖籍地的东西通过这个传输把它制成影片，让他们知道看一下说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比较可以针对年轻的族群，让他有这种感觉，在平常的一些思维里面他就接触到这些内容，那自然而然他就会让他心生，就会兴起一种我也想要去看看我祖先以前家里是住在什么地方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现代科技的一些手法，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0: 油菜有油料，
1: 剩饭有蜜桃，
0: 有蜜剩饭，
1: 有青面剩饭，有故事的剩饭。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年以来，成立只有两人过的总设计茶会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当中，经常获得好成绩，成为国产机车高端化的代表之一。脱冠的消息跨国汇入，在台湾也引起了一阵旋风。今天节目当中，台湾请人人人将带人来去进行重庆，体验摩托车的熟土与激情，探寻冠军机车背后成熟的摩托车产业链。
3: 各位朋友们好，我是圆圆。大陆的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它获得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冠军耶。但我好奇的，其实不是这企业到底多厉害，而是它背后呢藏着什么样一条的产业链。我也来到了摩托车之都重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出发。这里呢就是重庆摩托产业里头的代表性的企业，走，咱们进去看看。哇，我一直知道呢重庆的摩托车产业蓬勃发展，但我今天看到也太多创新的车款了吧。老师你好。
4: 你好，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3: 我刚才看了这么多的车款，我心中很多的疑问哦。重庆呢叫摩托车之都哦，那依照老师您觉得，就我们能够成为这摩托车之都呢，你觉得我们的重庆在发展的摩托车产业当中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4: 重庆它得天独厚的一点在于它是摩托车界的黄埔军校哦，因为中国最早的摩托车就是出自于重庆，是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重庆摩邦最早的底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供应链是最全的，可以在重庆买到任何一台车上所有的零件啊，不需要跨省也不需要跨市啊，这就大大的提升了啊我们的这个采购的半径和这个效率。
3: 供应链也就是产业链呢，就是我们的底气，我们的优势，对不对？老师您知道吗，我是来自台湾，那你有在关注着台湾的这个摩托车的市场？
4: 那我当然有了。台湾是摩托车应该最成熟的市场之一应该在二三十年前台湾就有非常知名的摩托车企业。
3: 哇，这样听起来老师你真的有在关注我们台湾的市场哦。那您对于呢我们未来两岸的这个合作啦交流的未来的一个方向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4: 大陆这边它主要是在制造基础
3: 对，
4: 就是工程化这一块是它的传统强项。
3: 是，
4: 那么相对于来说台湾这一块它是在软件在设计理念它是走在前面。
3: 是，
4: 那么一个有理念一个有制造基础，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可以碰撞出很多火花。
3: 哇，我感觉到老师呢您对未来的前景呢真的是这个期望非常非常的高，对吗？就希望这样子呢两边这样的合作呢能够制造出呢更厉害更多的这些车款哦。今天我这样子转了一圈呢，我发现哎，这也不只是个企业，也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它是整个呢大陆制造业全链条优势优化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啦。老师你最后要不这样吧，你来帮我完成一下我的夙愿，你要不要让我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个摩托车的魅力啊？
4: 你来对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只有我们的摩托车制造工厂我们还有非常好的体验地，
3: 是
4: 你可以那里也试驾一下。
3: 真的吗？我可以吗？
4: 绝对可以。
3: 老师那你带我去。哇，我真的觉得男人骑摩托车真的很帅耶。老师你好啊。
5: 你好你好你好。
3: 哇，刚才看您这样子英姿飒爽的骑士风范哦，那我想问一下哦，像我这样的新手，我也没上过路啊，你可以帮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该怎么样入手呢？怎么开始学习骑摩托车？
5: 其实这种大排量的话，主要就是说控制油门
3: 哦，控制油门。
5: 对你油门的话，你上手的话不能给的太大，太大的话动力非常猛，速度非常的快所以你上车的时候，这个最开始骑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这个油门就行了，
3: 所以就是要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除了说油门控制之外呢，还有哪一些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哎，我今天我想第一次上路的话，还有哪个是特别重要的？
0: 像这台巡航车的话，它是有档位了，
1: 是档位。
0: 可能我们的操控方面的话，可能你要熟悉一下。这台车的话，目前的话它是五个档。
1: 五个档啊！
0: 哇，
1: 这感觉我们女孩来说要学好久啊。
0: 可以坐上来感受一下。
1: 哦，感受一下是吗？
0: 对。
1: 好，那我就上脚啦。哇，我哇，整个车身会抖哎！哇哦，哎，我感受到了，哇，
0: 是不是非常的机车的感觉？非常爽，
1: 很机车哎！哇哇哇哇！
0: 要不要我带你体验一圈？
1: 我觉得老师你来带我好了，好不好？
0: 好，
1: 我
0: 带你，
1: 哇，太开心了，
0: 出发！
1: 产业链参访还没结束呢。如果说啊，这重庆的机车呢，它证明了大陆的制造业呢跑得快，那么会思考、会走路的成都机器人又到达了什么样的高度呢？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据说啊，这里面有好多的机器人成员呢，个性好像还都不一样呢。赶紧找人来问问、认识一下。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心中有太多的疑问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创新中心啊，
2: 没错，
1: 那也代表了说我们这个成都机器人这个行业呢，非常的厉害了。您觉得在成都、这个机器人的产业呢，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2: 首先一方面，我们有着大量的文旅资源，也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国际的友人，然后包括我们很多的同胞都喜欢来成都吃美食、逛美景，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这样丰富的文旅资源。因此呢，我们有一款机器人，大家待会儿可以看到，有着非常可爱的这种熊猫的外表，还可以跟我们人进行一个语音互动。在发展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方面，是有着这个人才聚集、场景优势，以及我们的产业链也是现在已经是相对完善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
1: 很多产业呢，在现在这个15五的期间呢，我们就是要发展着新质的生产力了。所以老师你也跟我说，在未来几年呢，我们这个机器人产业呢，它的走向、它的发展会到达什么样的境界呢？
2: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产业的基础，所以说我们是要因地制宜去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成都也有自己的特色，刚才提到的文旅的机器人是和其他省份完全不一样的。未来呢，我们也会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熊猫的锦宝机器人，然后未来我们还会有三星堆机器人，然后还会有我们的川剧变脸的机器人等等的，都是结合我们四川、我们成都的这种特色来去进行发展的。
1: 听了下来我就觉得好羡慕，因为当然呢我来自台湾嘛，那其实台湾呢在一些精密制造啦或者感知的零件上面呢，其实有积累了一些这个一些部分嘛。老师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让两岸的合作起来呢？
2: 我觉得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创新中心整体来说也是一个我们吸纳了来自我们五湖四海，包括国际上的一些知名院校，然后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知名院校的一些人才，然后以及我们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它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长的，对，它是一个高度的去融合了各个门类、各个专业的这样一个行业，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是一定会有机会跟我们的台湾当地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来进行一些合作的。
1: 好，刚才听老师这样说呢，我就觉得这个精彩可期啊，以后说不定会有这样的合作机会哦。
2: 这款是我们的一个高速的农业除草机器人，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通过视觉识别的方式，然后去区分出来杂草和作物苗。在我们四川这边呢，主要是有一些高价值的农作物，它不能喷打农药，我们只能去通过这种机械的方式来除草，连根拔除。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具体的产业方面的一个应用。这里是我们的电子皮肤的一个装置，对，这块黑色就是电子皮肤。未来人形机器人在家里帮我们做家务或者拿取物品的时候，它有一个力的一个感知，比如说它夹一个鸡蛋，它不会把它夹碎。对，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会有一个演示，用这个毛刷轻轻地刷上它，它就会能感知到这个微小的力的存在。
1: 好的，我用毛刷。啊，它真的停了，它停了耶。从重庆的摩托车到成都的机器人，看是两个跨度很大的产业。事实上我认为呢，它背后啊有同一套的

逻辑，那就是完整协同且响应市场的产业链体系。也难怪呢，能够不断的推出让世界惊叹的中国制造。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做，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0: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1: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家亲。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从台湾云林到福建造恩，一条消防署叠的一次保卫军接单，一趟跨越海峡的旅程。台湾青年孙文平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苗路前进到失体高子归中的心愿。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3: 去年，台湾青年沈文鹏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寻根的帖子。让他惊喜的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的黄帆在评论区留言说可以帮助他。就这样，一段跨越海峡的寻根对接开始了。
4: 有很多人那时候在找寻根的对象嘛，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也来找找看，所以我就发了一篇说我家是哪哪哪，然后族谱上有记载说原祖籍是哪哪哪。发上去了之后，黄老师就在我下面留言嘛，留言说他可以帮我找，因为他有听过我祖先住的那个地方。我说好，然后再来就是等他的消息。等到了他的消息之后，他就跑出来这个整个族谱嘛，然后那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
3: 在黄帆的帮助下，沈文鹏手中的台湾族谱与漳州诏安沈氏族谱完成了关键信息比对。沈文鹏为诏安沈氏桥头四房组迁台后人。
4: 第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时间过来好好亲眼的去看一看，直到这一次终于有时间了，想着想着，族谱这件事情我得来把它做一个 ending， 得来把它做一个寻根的完结，就至少先知道说啊，我们老家是长什么样的。对，这对我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3: 真正踏上祖地，漳州诏安西虎村，血缘的力量直观地呈现在眼前。见到大陆宗亲眉眼骨相的相似，让沈文鹏十分触动。而两地庙宇神明、民间习俗高度契合，处处印证着同根同源。
4: 第一个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其实真的长得很像。就我看到好几个都跟我们家长辈长得真的是非常的相似，从眉眼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最跑不掉的东西。第二个就是，从这边的记载我可以发现，就是说很多不管是从习俗也好啊，或者是说这边庙宇祭拜的主神神明来讲，都是同根同源的。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趟下来发现最值得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同根同源的，没有错。
3: 到宗祠上香是沈文鹏此行最大的心愿。
4: 上香意味着就是告诉祖先说我回到这里了，我回到我祖先们曾经长久居住的地方啊，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告祖归宗的那种感受。然后也有就是指那个交杯问祖先说，那我祖先是来自于这里嘛，然后祖先给的就是圣杯嘛，就是是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说很开心，就像是浮萍落叶终于找到根的那种感觉。对，是的。
3: 漳州诏安素有沈半县之称，当地沈姓人口众多。唐初沈氏祭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成为沈姓入闽始祖，后世尊为武德侯。明末至清初，沈氏先民陆续渡海入垦台湾，云林斗南是他们的重要聚居地，至今沈姓仍是当地大姓。
4: 我们村里面目前是有一个祖庙叫做赵月宫，有另外一个祖庙叫做太安宫。我是居住在斗南镇的红瓦窑，我们那个整个村都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姓沈的，整个斗南白有大概45%左右是姓沈的。就是从小长辈都会教导说我们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对，那是从小教到大的。其余的就是像是关于宗族的一些历史，像是武德尊侯，然后临水夫人啊，就是整个宗族的历史相当于就是伴随着神明的传承一起传承到台湾，然后不断的传承下去，这些是忘不掉的东西。
3: 在宗祠里，沈文鹏和宗亲们围坐在一起比对西虎村的沈氏族谱。沈氏先祖第18世渡台后，谱系出现断层，台湾的记载从第23世才开始，中间五代人的信息就此遗失。但沈文鹏说，寻根不只是找到过去，也是年轻一代重新接续

0: 续家族历史的过程。
1: 有关于说就是族谱仪式的那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慢慢一起互相把它修补起来，然后建立一个完整的族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年轻人的寻根更多是在去修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自己家，或者是说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我觉得历史对于人来讲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又是一趟新的开始。
0: 一条网络留言牵起两岸宗亲的重逢，对沈文鹏来说，诏安之行圆了几代人的念想，而两岸宗亲携手接续族谱，续写家族历史的新旅程才刚刚开启。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中国第三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天丝技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会在明年的九月一号开始实施。目前，中国已经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新标准管脉的做脉冲药，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朱鸟的报道。
9: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10: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9: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10: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9: 新标准的影响不只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10: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9: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11: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8: 各位朋友，今年是中国第三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的第一只脑机接

0: 系医疗系系行业标准、术业标准。2021年的9月28号，安中国发布的第二只脑机结合标准，职业是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常见性能测试方法。十四号发布的是司机质量标准。这套标准落地之后呢，对于方家同三业一面的买，我的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1: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2: 开好刀以后回家又是1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照顾了。
1: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谢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3: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1: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3: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4: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4: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0: 那种伊闭上行囊，都是被狗人感受给这个神圣壮丽。
1: 我喜欢坐在西上的海港南水上的河面上，全上古朴秀丽。
2: 我喜欢穿行的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佛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0: 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四下年是中国西北地区十二到十三世纪由唐宋初建立的四下王朝的陵墓遗址群，历经宁夏回族自治区永春市。四下年是四下流传到今下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实证了四下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终极枢纽地位。四下年正式完整的保存到今下，为中华文明多年以来结束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今天节目，我们从下来去进入四下年博物馆，从下来去感受四下年地表的文明密码。
4: 如今，在西夏陵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西夏陵遗址出土的精美建筑构件残件。1972年，西夏陵六号陵出土了一件绿釉螭纹，通高152厘米，底宽58厘米，是国内出土的最大螭纹，其工艺不亚于同时期北宋辽的琉璃烧制水平，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而西夏陵博物馆自己则收藏了几件灰陶螭纹，分别于1974年和2001年出土于6号陵和3号陵。相比人们熟悉的螭纹形象，西夏的螭纹神态更加威猛，造型更加奔放。西夏陵博物馆温涛指着一个体积十分高大的灰色螭纹告诉记者，螭纹出现在西夏建筑中，说明其深受中华建筑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融入了党项人独有的审美意趣。
5: 它呢，继承了中原、唐、辽、宋、殷时期螭纹的基本特点，同时呢，又融合了它的一个种地域一些特点。首先就是口嘴的这个张开的幅度很大，尾部分叉也很大。另外呢，它是红身呢有鱼鳞鳞片，它就是工匠在这个陶土未干的时候用这个戳子戳印

0: 背部有工匠用工具刻的汉字野花江三个字，这个在目前发现的西亚瓷盆里面是很少见的。
1: 从上世纪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现场出土了大批西夏建筑构件，其中被称为妙音鸟的建筑几世嘉陵嫔家形象独特，颇受瞩目。不同于唐壁画与唐塔常见的嘉陵嫔家月季形象，西夏陵出土的建筑几世嘉陵嫔家为人面鸟身，头部特征宛如女性，以串珠精心隆起的秀发，双手合十恭敬地置于胸前，而下肢则化身为粗壮有力的鸟腿，尽显神秘气息。西夏陵博物馆施培义认为，这既体现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也反映了中原建筑规则和艺术对西夏文明的影响。施培义：
2: 我们在西夏陵发现的这个嘉陵嫔家当中呢，有一部分吧，都是绿色琉璃的。绿色琉璃构件按照西夏的法律当中规定，只容许皇宫、帝王陵和高等级的佛教建筑当中才可以使用的。三号陵园出土这么多的嘉陵嫔家的建筑构件，反映出西夏的统治者在建造帝王陵园的时候体现了一定的宗教的影响，在西夏的宗教当中佛教的地位呢也是比较高的。
1: 西夏由党项人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建立，存续至公元1227年，与两宋、辽、金等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鼎盛时疆域规模达115万平方公里，曾控制河西走廊。西夏的都城设在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由于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境内多民族共存。史书记载，李元昊受命大臣野利仁荣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与汉字契丹字相比，西夏文字形上最大的特点是笔画繁复，写笔丰富，撇和捺用的较多。有统计显示，最简单的西夏字也有4画，最多的有20画，一般的字也都在10画左右。宁夏博物馆的一面西夏文大号木雕印版显示，西夏的印刷业非常兴旺，当年还有专职负责印刷的机构刻字司。宁夏博物馆馆长王孝军说，
3: 西夏文是依照汉文的6书创制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西夏出土的文书比较多，包括有石制的，也有纸质的，也有木简的墨书等等，都比较多。那么内容呢，有世俗文献，也有佛经，翻译有儒家的经典著作，包括尔雅呀、论语，也有藏传佛教的佛典等等。
1: 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半个世纪以来，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和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大量文物，综合反映了西夏社会历史、生产能力、生活习俗、贸易交流等各方面的真实写照。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考古项目负责人柴平平：
4: 这个是做系统的这个考古调查，这个就是我们把西夏陵整个又做这个环境考古调查，说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古水系的考古调查，讨论到西夏陵当时选址的时候对这个水系环境的关系，这个工作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1: 目前九座帝陵中，七号陵被认为是西夏第5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可以确认主人的陵墓。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斌说，未来还有更多待解之谜将等待考古发掘揭开谜底。
5: 首先，这个遗址保存的方式非常真实，非常完整。至于每一座陵是谁的，只有七号陵是可以证明的，因为他找到了残碑，其他的陵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证据，但是这不影响他依然是那个时期的王陵。关于西夏的历史文化制度等等很多方面，今后还需要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做很多的事去研究它，它的挑战比具有文献史料记载的那些王朝还要大。

考据藤瑶检嘢要咩成分做大几啲？欢迎下载边打开原糖下苦段，搜索神族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聊人互通。接下来又系要期待嘅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

0: 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0: 遇见博物馆，一起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面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上集。
0: 有声有戏揭秘2026总台中秋晚会的亮点和看点。
1: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各位听友，您有过这样的逛展体验吗？身旁展品突然活过来，直对你班味儿好重啊！别忙，这不是奇幻特效，而是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面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的特别打开方式。展览以高规格复原敦煌石窟艺术精华，将千年壁画、经典星图、石窟场景、古代天文与西游雏形壁画等核心内容完整呈现。总台记者郑韵在展馆就遇上了能标粤语的南方增长天王。
8: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怎么还会动啊？
9: 你班味好重啊！
8: 你班味都好重啊！
9: 跟重啊！
10: 用真人演绎敦煌佛像，现场和观众互动，这个巧思是怎么来的呢？来听策展人王鹏的介绍。
11: 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的一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取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侯总一魁啊。
10: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是广州首次敦煌大展，为大湾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该展不仅规模空前，更在展陈内容和观展体验上创下多项首次，其中就包括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变成寻宝游戏，壁画古人藏着专属线索，营造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 NPC 只是影子，我们继续跟随策展人王鹏走进这个展览，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1: 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的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

0: 找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四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
1: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特意选取了敦煌各个时期的最具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洞窟，比如第285窟、第419窟、第220窟、第45窟、第17窟等，以纪年的顺序排布在展览里。其中许多经典壁画是第一次呈现给观众。我们接下来走进其中的一个1:1高精度复刻洞窟，第285号洞窟。
0: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四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2: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0: 在天花板上，
2: 在1000多年前。
0: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1: 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析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结晶等失传工艺，还创造性地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当年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与1000年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搬入展厅。我们接下来走进172复原洞窟，一起感受一下。
0: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 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

0: 全球首展。
1: 啊、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0: 对，
1: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洁净工艺吧。
0: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室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室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地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假设这个就是172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172洞窟的门。那也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边。
1: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0: 172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两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专家表述呢，就是他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1: 哇，3个世纪。
0: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1: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
0: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又成功的复原了。
1: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0: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1: 好。
0: 所以这个就是，
1: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0: 对对对，
1: 金丝，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金的工具。毛笔
1: 居然用的是竹子。
0: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了。
2: 本次展览加入了不少互动设计，其中一个互动是观众可以化身画匠，沉浸式体验洞窟画匠创作的过程，沉浸式感受文物修缮与壁画创作的魅力。
0: 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匠，也好比如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匠。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一试。这一刻他们仿佛
1: 时空交汇了，
0: 交汇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1: 字帖。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1: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0: 对，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及多元文化交汇的枢纽，孕育了佛教文化与华夏文明碰撞交融的璀璨成果，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石窟艺术宝库。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让观众无需眼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考古新发现，为现代人推开了一扇通往商代精神世界的大门。古代文献当中记载了不少商代与桑蚕有关的故事，比如开国君主成汤玉大汗曾在桑林当中剪掉头发，以此明志，祈求下雨，留下了成汤岛屿的典故。
1: 而名相伊尹的身世更为传奇，传说他本是空心桑树里捡到的弃婴，被一位采桑女子养大。这些故事说明，在商代人的观念里，蚕桑与丝帛有着特殊的地位。
2: 那么在商代，丝绸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仅供王族享用的奢华，还是承载着更重要的使命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上集。
3: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叶尔号祭祀坑，在沉睡数千年后惊现于世，出土了青铜神像、黄金面具等千余件珍贵文物。30多年后，2019年底至2020年初，

0: 三星堆遗址三至八号坑相继现身。新一轮发掘开启之前，考古队为全面提取历史信息，针对不同文物制定了精细的保护预案。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对早年一二号祭祀坑的出土器物进行系统排查，寻找丝绸的痕迹。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2: 我们就先从二号坑的器物入手进行了排查，那么结果发现呢，我们在13类40多件器物上，我们都发现了丝绸的这种遗存，比方说那些眼泡、蛇形器上面，我们都有这种丝绸遗存，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线索。
0: 丝绸属于有机物，主要成分是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在古代墓葬中很难存留，然而在三星堆遗址，它却穿越3000年时光，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这并非侥幸，而是青铜泥土与时间共同造就的埋藏奇迹。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我们找丝绸青铜器旁边一定不要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丝绸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它最终降解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微生物，但青铜器呢，它在埋藏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周边释放出铜离子，铜离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一个抑菌的作用，抑制微生物的作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为丝绸的这个保留呢，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缓冲的一个地带。
0: 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首先在四号祭祀坑的灰烬层有了发现。这些灰烬正是3000多年前古蜀人举行盛大辽祭，也就是以焚烧向神明献祭后留下的痕迹。在一块附着于扭头跪坐人铜像表面的泥土样本里，他们捕捉到了一片微小的痕迹，这是一块已经完全碳化的仿制物，尺寸仅为0.38厘米乘0.31厘米，却基本保留了外观形貌。显微观察下，其平纹组织结构清晰浮现。梅连免疫分析结果随后确认，这片微小的痕迹正是丝绸。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4: 对于丝绸来讲的话呢，虽然经过这个辽祭的燃烧过程，但是的话呢，在燃烧过程当中，因为丝绸本身具有自吸的特点，它就不会完全烧掉，因此的话会有部分的这个丝绸呢保留下来。
0: 研究团队利用梅连免疫技术，继续对四号祭祀坑采集的土壤样本进行系统检测，结果显示，在不同位置、不同深度的采样点均存在显著的丝素蛋白信号。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2: 四号坑的灰烬层有20多公分厚，在不同区域、不同的层位都有丝蛋白，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也就是证明了这个四号坑可能之前埋藏了很多的丝绸，或者说这个灰烬层中这个原来这个焚烧的丝绸又非常多。
0: 在三至八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借助显微镜和数码相机对每一件新出土器物进行显微观察和记录，一旦捕捉到疑似之物的蛛丝马迹，便利用拉曼光谱、红外光谱等精密仪器解读纤维深处的分子密码，再通过扫描电镜探究其微观形貌，最终确认3、4、6、7、8号祭祀坑出土的共计55件

0: 器物上那些附着在青铜与泥土间的织物痕迹，都是丝绸。
1: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馆员蔡秋彤：
2: 我们目前在所有祭祀坑当中发现的这些丝绸残留物，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编织的结构，可以分为这个绢、旗还有斜边织物。那绢就是我们平纹织物的一种，就是最基础的一类，这也是我们发现最多的。然后旗的话，就是相对于平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类织物。
0: 依据残留丝织物的编织结构和经纬密度，三星堆博物馆与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合作，对其进行了研究性的复原。
2: 可以看到，因为纱的它这个经纬密度是比较稀疏的，那我们复原出来这块织物呢，它就是比较轻薄和飘逸的，就是也为我们去想象当时这个古蜀人他着着身着怎么样的衣服提供了一个参考。
0: 若按照现代纺织业的分类方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包括绢、旗和斜边织物等。三号祭祀坑的绢悉数如纱，八号祭祀坑的相对密实，更为精致的是旗。这种平纹地上起经浮华的提花之物，发现于二号祭祀坑的铜眼泡上，而采用了原始编织技术的斜边织物，则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最多的丝织物。三星堆的丝织物残留并非仅仅附着于青铜器，在部分金器、碳化象牙上也有残存。如此珍贵的丝绸与祭祀礼器一并陈放，最终又一同被焚烧。古蜀人为什么要这么做？2022年6月，在七号祭祀坑中，一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被成功提取出来，为探索三星堆丝绸的使用场景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件器物分上下两层，四角是有青铜龙头，内部还藏有一件青绿色的玉器。实验室的进一步观察揭示，不仅青铜器表面附有丝绸，其背面与夹层之中也附有丝绸，玉器更是被丝绸包裹起来。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当时人们呢是用一块丝绸给它包起来，然后呢把它卡在这样的一个青铜网格里面，然后把青铜网格给焊死了之后呢，外面再包了一层丝绸。这个丝绸跟包玉的丝绸不一样，包青铜网格的丝绸呢是用赤铁矿三氧化铁染的，然后呢再把这个放到坑里面去。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威：
4: 它一定是用来祭祀用的重器，你看它有四个柄，这四个柄呢都是龙首啊，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由四个人抬着它。之所以做成这个龟背形，就是因为龟具有这种通天的灵性。
0: 学者推测，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丝绸与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一样，是三星堆先民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如果以后我们来重新来构造三星堆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丝绸它就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因为它大量存在、广泛存在、普遍存在。
0: 这一点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另一件青铜器上也能窥见一二。青铜大力人像，通高约2.6米，重达180公斤，是当之无愧的铜像之王。 大力人赤脚站立于方形神兽底座之上，戴足镯，双臂环抱于胸前，头戴高冠，身着三层庄严华丽的礼服。礼服上饰有鸟纹、龙纹、兽面纹等纹样，后摆收束为独特的燕尾造型。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威：
4: 这件大长袍啊，它是特定的人，也就是大巫师、大祭司、国王穿着的，这个只有在他登坛做法的时候才穿的这样的法袍。
0: 有学者认为，这尊青铜大力人应是在塑造一位身着丝绸华服主持祭典的高级贵族。
1: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5: 在古代，大部分的这个有纹样的植物在中国都是丝植物，因为毛织物是从西方过来的，麻这种织物呢基本上都是素织物为主，它只用织一个平纹就好了，用平民老百姓在用的这种。在中国本土的话，当时使用的纤维能做提花织物的就只有丝绸，所以说这个青铜丽人上面这个服饰的纹路或者是服饰，它就是丝绸制造的。
6: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不仅揭示了古蜀人的宇宙观与祭祀礼仪，更以实物的形式证明至商代晚期中国的桑蚕养殖已颇具规模，丝织技术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为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
6: 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也将于中秋之夜与全球观众见面。晚会主舞台选址在安徽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
7: 淮南这座被淮河滋养的千年古城，既有奋进焕新的现代气象，也流淌着绵延不绝的千年文脉。八公山脚下，淮南子的哲思穿越千年回响，安丰堂的水纹镌刻着楚相治水的足迹，焦岗湖的荷香与传承千年的豆腐共同书写着这片土地的人间烟火。这些深植于淮河大地的文化元素将与中秋的团圆意蕴交织相融，为总台秋晚增添更多的亮色。
6: 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的节目分为寻月、揽辰、耀秋三个篇章，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融民族底蕴与时代精神于一体，温柔浪漫地呈现富有特色的民间民俗，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万千气象，化作最真挚、最朴素的月圆、人安、岁丰、国泰的中秋美好祝愿，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
7: 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执行总导演董金明近日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的专访，谈到了今年秋晚的亮点和创新之处。
8: 其实今年秋晚是落地在安徽淮南，这里呢也是非常具有历史底蕴的一座城市，特别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总台秋晚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9: 总台的中秋晚会每年会落户在一个不同的城市，那么不同的城市带给我们不同的城市文化和地域性，其实带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想法。那么今年落户在安徽淮南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月文化的一个代表，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传说就诞生在这儿，还有典籍淮南子，也是诞生于此。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关注到了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比如说摆灯笼、火老虎，包括它的花鼓灯，还有皮影戏。基于这些中秋的元素，那么我们今年中秋晚会在中秋文化、月文化上，我们有了更多的展现和提升。我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我们今年中秋晚会的主题，那就是诗意浪漫、真诚质朴、气韵开阔。
8: 今年我们会用哪些创新的这种视角来去诠释月亮元素呢？
9: 在淮南这个地方有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一个中秋民俗，它叫走月、摸秋和撩火。今年在整个节目的编排设计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做了三个篇章，那么我们用民俗微记录的形式来把三个篇章娓娓的展开，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节目整个节目一层一层层层递进，用故事方式、用动态化的呈现

0: 来把今年的晚会的节目做一个串联。除此之外，在推进节目节奏和故事化的这个同时，我们在舞台上今年也开始真正实现了360度的无死角的这样一个视角，来展现每一个节目的细节。除此之外，我们现场在舞台上呈现的除了灯光、服装、道具这些元素之外，我们今年还首次启用了8000架无人机，用数字化的图像编程来展现中秋晚会的一些气韵。那么里边有很多内容是跟中秋息息相关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时代竞争当中中国的发展脚步。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把数字化融入到秋晚当中，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今年AI 是如何来赋能总台秋晚的呢？
0: AI 现在成了大晚会的一种趋势哈。今年我们在晚会当中，我们有一个原创的两分多钟的一个原创的 AI 视频、
1: 嗯、
0: 这个我们结合了怀楚文化的一些典型元素和中秋意象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这个我们也希望这样一种探索和尝试能给中秋文化增添更多的科技的赋能。那么我想用最后两句话吧，表达一个我们质朴的心愿，我们将用最大的努力把最精致的节目呈现在舞台上，把我们最真诚的祝愿送到您的身边。
2: 今年中秋临近国庆，总台秋晚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以月为轴，以情为线，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的家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性的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舞台艺术。
3: 舞美团队在水上搭建了一个直径80米的大圆环，圆环内部设置可控的表演水域，整体宛若水中的一轮圆月，寓意着中秋团圆。
2: 秋晚舞美总设计王琛在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时说，演员所有的表演都是在宣纸之上和水中进行的，在视觉表达上也会有新的突破。
4: 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能够将淮南的这种本土文化、在地文化跟中秋的这种节日氛围做到一个很好的融合？这个纸是不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呢？
5: 对对对，因为在前期做一些功课的时候，其实淮嘛，就是淮河水啊，这是淮南的一个代表。然后同时，宣纸也是安徽的一个代表，也是非遗。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舞台也是一张可以是画卷，可以是一张宣纸，书法的宣纸，同时它也可以是一块飘动的布，同时也是可以是蓝图啊。所以其实，在前期功课里面，我们就选定了这样的一个纸造型的舞台的，它整个跃然于水面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舞美立意。
4: 同时还有这个月亮非常漂亮的倒影，都是我们团队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些创意哈。您觉得今年这个总台秋晚的舞美设计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5: 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是这样的一个造型舞台加数字投影机的高清的数字这样投影机的方式，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一些特效，视觉的特效，其实就是较之前都是不一样的一种尝试啊。然后同时它在拍摄上面，因为投影机的亮度和大屏的亮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在进行的这方面的这个优化啊，希望呈现出更新的一种视觉表达。
2: 2026总台中秋晚会众多表演嘉宾当中，演员于和伟是首登总台中秋晚会，演唱由他主演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当中的插曲《团圆》。于和伟在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时说，站在秋晚舞台上演唱这首歌曲时，内心联想到的是吴石将军的事迹和其他的无名英雄，既紧张又感动。
4: 这也是您第一次参与总台秋晚的录制，
6: 对，
4: 很想问问您什么样的感受？
6: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也挺紧张的。
4: 感动在哪儿呢？
6: 感动是中秋晚会这个节日唱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又跟我之前面的一个剧《沉默的荣耀》相关联，联想很多嘛。因为剧中的吴石将军他本人，就是中秋节的生日。
4: 我有看过一个片段，就是您当时也提了一个建议，说吴石将军特别爱唱歌，然后您也在这个里面当时加了一小段清唱的歌曲。
6: 哦，对对对。
4: 其实站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又是

0: 演唱了一首跟这部剧相关的歌曲，
1: 嗯，
0: 内心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波澜，是吧？
1: 嗯，对，就是刚开始去录制的时候还很紧张的，大概录了有三四条，后来就更多的是感动了，因为我觉得就会那个感觉就会联系上剧中的那些无名英雄，
0: 嗯，
1: 联系到他们的事迹，联系到我们今天这个晚会的主题团圆，联系到关于吴石的他的家，反正就是很感慨也很感动。
0: 嗯，舞台上面的一些道具啊或者装饰设计有什么亮点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的吗？
1: 录制完了我才看到那个全景里面那是一个家，而且上面是个屋檐。
0: 哦，
1: 那个我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人就在那个大的环境里面，就这么大那个家，大大的家字，它凸显了我们这个中秋晚会的某一部分的主题，就是团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团圆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阖家团圆。
0: 嗯，没错，其实每年的中秋晚会都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家国团圆，中秋团圆。
1: 嗯，
0: 其实团圆就是这一台晚会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哈。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舞台当中还有一个大大的宣纸，就是整个它的一个地面就是一种宣纸的造型。
1: 哦，我在写那个纸就是宣纸。
0: 在安徽呢，宣笔、徽墨还有您刚才我们提到的宣纸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的制作工序呢也都是非常的复杂的，就像我们了解到就宣纸它这个制作的过程要经历108道的工序，所以说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匠人的匠心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很想问问您，面对这些沉淀千年的非遗技艺，您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感触呢？
1: 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0: 嗯
1: 嗯，有很多需要我们再去给它发扬下去保持下来的，光是笔墨纸砚，我们在这个文化下就有好多我们值得去研究啊，去追寻啊，可以看到就是上千年来中国人的智慧，其实这都是文明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瑰宝。
0: 对，同时也需要让每一代人吧代代的传承下去，尤其是这些非常珍贵的非遗技艺。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也很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段，有没有哪一段中秋记忆是让您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1: 就小时候啊，我说那个问我妈妈，我说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啊，那月亮不天天有啊，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我妈就说月饼是圆的，说明中秋节要圆圆满满，要阖家团圆。他都
0: 美好的寓意，
1: 对，他都是要这么说。所以我的印象，哦，中秋节很重要，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几个很重要的节日之一。
0: 嗯，
1: 而且我偏喜欢中秋节。在中秋佳节，祝您阖家团圆，圆圆满满，幸福快乐，健康平安。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谢楠之、叶舒柔的饰演者演员李思彤、王小慧也将在总台中秋晚会温暖团圆，他们会与陈楚生合作歌曲《月下煮茶》。两位女孩首次参加总台秋晚录制，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对于中秋节又有什么特别的理解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讲述。
3: 很开心，因为有点梦回剧组时期了。
4: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很喜欢陈楚生老师，然后可以跟他合作，我觉得很开心。
3: 因为这首歌它也是跟相聚以及离别有点小关系的，我觉得会非常的符合中秋的主题。
0: 其实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上映期间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啊。中秋也是一个阖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特别想问问思彤，通过出演了这部电影之后啊，您怎么样看待这份陪伴的意义呢？
3: 其实在演这部电影之前，我可能会觉得中秋的那种团圆就是人一定要到齐，就是我们面对面的相伴在彼此身旁，那才叫团圆。
0: 嗯，
3: 但是在拍我们的电影的时候，了解到以前的那段历史嘛，有很多前辈他们其实到海外去谋生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回来，他可能心里已经非常非常想归乡了，但是他们在肉体上并没有办法实现，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这样就是不团圆，因为他的心一直惦记着故土那一边的亲人。所以我觉得 当他这一份惦念

0: 送到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团圆了。这份陪伴其实也是存在的。祝朋友们中秋快乐，平安健康，中秋快乐，平安健康。
1: 平安登大堂，哈，给平安，就是平安当大壮，阖家平安。
2: 国乐艺术家方锦龙首次登上总台秋晚，在家乡安徽的寿县古城演奏五弦琵琶，并与钢琴和大提琴进行合奏。
3: 是跟月亮有关系的，还是跟中外月亮有关系的？大家知道我是五弦琵琶，这是来自于唐代的。那同时还有西方的大提琴和西方的钢琴，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很有意思，叫西方乐器之王叫钢琴，中国乐器之王叫琵琶，同时还有一个柔美的大提琴在中间，两个点，一个线，我觉得好像特别适合今年的秋啊。我是一个安庆人，到了安徽就感觉到特别幸福，因为回到我们安徽人杰地灵的地方，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所以我用安庆话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4: 淮水月，淮南见。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当晚8点，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也将同步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敬请关注。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朱朱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台湾书法家以身为中国人倍感自豪，两岸文化纽带绝不能断。
8: 今天节目我们邀您走进河南周口，一起探寻圣人故里的文化底蕴。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

0: 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近日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天下为公，汉墨同心”两岸书画家笔会现场，台湾中华女书法家协会理事长潘淑梅如墨提笔写下“寻味”二字，为两岸题材话剧《寻味》题写剧名。她说：“中华民族的血液流淌在我们的身体之中，共同的血脉让两岸同胞在交流时没有隔阂。”
2: 潘淑梅祖籍陕西，她呢是出生在台湾的第二代。她表示，每一次来大陆交流，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倍感自豪。谈及两岸书法的审美异同，潘淑梅表示，两者均植根于中华传统经典，审美大方向一脉相承，差异多源于师承、成长环境以及个人的人生阅历。他说，青年是中华文化根脉的传承者、守护者，做好文脉传承离不开两岸青年的参与。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各位听友，在豫东平原上有一座文脉悠长的城市，河南周口。伏羲在此建都，老子在此悟道，道法自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城外的田间地头，杂技艺人一代传一代，翻腾跳跃间尽是中原人的古道热肠和侠义精神。城里的街巷深处，国家级非遗逍遥胡辣汤制作技艺，把整个豫东的烟火日子都盛进了碗里。
2: 有文脉，有绝活，有滋味。周口的厚重与鲜活远不止书本上的几行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左眼一起走进周口，看圣人故里文脉深，杂技之乡技金作。
7: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周口市，我将带大家打卡周口不容错过的景点和特色美食。旅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太昊陵，一起去看看吧。
8: 伏羲位列三皇，是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创制八卦，结绳为网，教会先民渔猎，订立婚嫁礼制，以开人伦，实兴礼乐，以定教化，由此开启华夏早期文明。太昊陵便是后世祭祀伏羲的陵庙，增置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形成南北长650米、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宏大格局。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重城垣环护，气势恢宏，是中国帝王陵庙中罕见的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
7: 周口市淮阳区太昊陵保护中心原主任雷铁良介绍，
9: 为了让大家实现呢衣食可余，达到温饱水平，他呢观察蜘蛛结网，发明了网谷。这些网呢不但可以捕鱼，还可以捕鸟，还可以捕到野兽，大大的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随着他的族人的寿命的延长，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出现的夭折的孩子也多了，于是始定姓氏，就每一个部族的男人定一个姓，同姓之间不要再结婚了，大大的减少近亲繁殖出现的不良的生育率。我们太昊陵的五朝门外挂了一个匾额，叫开天立极，这什么意思呢？

0: 说伏羲啊，他观察自然界的规律，揭开天地运行的奥秘。他呢，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根据天地日月阴阳变化的规律，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哲学，叫易学。首先，这个易学呢是太极生两仪，两仪又生四象，四象又演化为八卦。他认为这个自然界呢是由天地水火三折风雷八种元素共同构成的，并且这外在元素中又内含着五种内在的元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
1: 嗯，
0: 并且呢木生火，火生土，它是来回相生，并且呢还相克的。
2: 周口市鹿邑县是闻名遐迩的老子故里，太清宫的核心建筑太极殿是祭祀老子的主要场所。这座殿宇叠压着汉、唐、宋、明、清多个时代的建筑构件，无声地记录着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3: 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景区管委会主任马登岭介绍说，
4: 它是金代续修太清宫祭碑，距今呢有8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碑的文章内容的话是明确标注了，博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生之地。眼前我们看到这座大殿的外观，它历经朝代的毁坏，历代去复修，但不管是怎么修缮，一直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的。所以整个地基呢是汉代的旧址，有唐朝的柱子、宋代的斗拱和明代菱条。整个外观的修缮最后一次呢是在大清康熙24年公元1685年进行复建完成的，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环境也非常的宜人。所以老子讲了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两棵2500多年的古柏，据相传的话，这两棵柏呢为老子手指柏。这两棵树目前它的纹理以左旋以右转，一大一小，一枯一荣，一曲一直，竟印证了老子的思想里面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是正史记载以来的理性第一人，这里不光是老子的出生地，也是全国公认的理性的发源地。
2: 老子所著《道德经》蕴藏着深邃的东方处世智慧，全书以道法自然为思想内核，倡导谦和守静、虚怀若谷，推崇少思寡欲、知止知足，劝导世人放下浮躁、看淡得失。上善若水的哲思教会人宽厚包容，于沉静之中修炼精神境界。历经千年时光洗礼，这份古老的思想智慧依旧滋养当代人的内心，指引人们向内自省，涵养通透豁达的人生格局。
1: 其实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困惑，也喜欢从《道德经》中寻找这个解决的思路。比如说，这个上班族啊，遇到大项目很焦虑，怎么办呢？
4: 从小事解决到大事的完成，一项一项呢去给他攻克难关，最终呢实现整个项目、整个工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完工。他就像老子所提到的，天下难事必作易，天下大事必作细。
1: 比如说，有的人患得患失啊，是不是也能在《道德经》中找到一些答案？
4: 嗯，对的。那《道德经》里面也提到了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他建议人们呢，不要去过多的患得患失，要回归于内心，去找虚和静的这个结合点，让自己呢，真正的能够去达到一个静和平和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治愈自己。
2: 如果说《道德经》留给后人的是沉静内省的智慧，那么杂技艺术则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另一种生命形态，热烈奔放和对身体的极致把握，一动一静恰好构成了中原文化的一体两面。春秋时期便有民间艺人以杂耍技艺谋生，汉代称百戏，沈丘红陶、道立勇象成东汉戏楼模型等出土文物，印证了当年百戏的盛行。明清两代，太昊陵庙会杂技彭连鹏盛况空前，淮阳张氏、项城余氏、西华王氏等家族代代相传，杂技在豫东乡间扎下了根。
1: 空中飞人是周口杂技最具代表性的节目之一，每次看到杂技演员啊在空中自由翻腾，我都非常震撼。今天机会难得，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杂技演员的高空视角。好，那我就直接上去了啊。

0: 我们在下面看这个高度还是没那么吓人，结果一上来我的心脏已经开始砰砰跳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不准备的都已经到这儿了。
1: 好，那就开始。
0: 必须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有多么的不容易。哇，我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松，慢慢放手是吧？啊，我不想放手。终于挑战成功！哇，脚踏实地的感觉太好了，我现在手都在发抖。刚才爬上去的瞬间没有觉得很吓人，但是当我转身从高空看的时候，真的太吓人了。想想我还只用这么一跳，但是杂技演员不仅要跳下来，还要在高空中翻腾，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他们的心理压力该有多大？为什么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它真的是有道理的，杂技演员真的太了不起了。
2: 舞台上，杂技演绎着惊心动魄的力与美，而走下舞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多藏在了老城街巷的寻常烟火里。一锅翻滚的胡辣汤，藏着豫东大地滚烫的滋味。长时间慢熬的骨汤融汇十几种香料，面筋筋道，粉条软滑，卤肉咸香，鲜蔬清爽，在锅里各自舒展又彼此融合，最后一把胡椒撒下去，辛辣缓缓散开，身上一暖，刚好把整个早晨叫醒。
3: 周口市某饭店店长张伟娟，
4: 胡辣汤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它的香辛料上，就是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麻椒、加良姜、碧波炒果、香砂仁、肉扣炒果和干姜、白芷白胡和陈皮，还有香砂鱼丁香，
0: 拥有17味香辛料。
4: 是的，17味香辛料采用低温的一个研磨技术，粉碎至140目。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锅胡辣汤呢，它是汤色如金，入口滑润。
0: 你看，刚刚说了这么多，不打算让我尝尝？
4: 哎，你可尝一下，感受一下，哎，口感怎么样？
0: 浓稠适口啊，香辣醇厚，而且感觉这一口下去啊，暖身养胃，舒服极了。真的邀请大家哈，来到周口尝尝这么一碗胡辣汤，绝对不虚此行。
5: 伏羲文化在此召起，老子哲思由此传扬。地道风味与传统杂技交相辉映，广袤豫东大地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技艺，周口这片土地正静待八方来客，一同探寻生生不息的华夏文脉。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下面请听专题《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援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援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了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

0: 来说，唱好长征主歌，感觉它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0: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是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一颗美嘉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4: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5: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4: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2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2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5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5: 兼编到少贡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 粉碎

0: 第一人，五次围剿，粉碎的粉，
1: 粉碎的粉，
0: 这里还
1: 能
0: 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
1: 能
0: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2: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2: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3: 正是双脚走天桥，四渡赤水出级别。
2: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五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4: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2: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5: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个那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5: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6: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

0: 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1: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0: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禹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1: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禹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讲述。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红衣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5: 发呆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137集，植入广告。史莱克学院内，大师在给七怪以及泰隆等四名替补队员讲解着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规则。这个时候，奥斯卡突然提问：
11: 哎，大师，您等一下，您刚才说两大帝国的种子队伍各一支，通过预选赛和晋级赛的队伍各有15支，那这么算来，参加总决赛的队伍应该是32支才对啊，哪来的33支啊？
4: 大师微微一笑，
2: 我忘了说了，总决赛的种子队伍并不是只有两支，而是三支，这第三支就是由武魂殿保送的队伍，也可以说是最有竞争力的队伍。武魂殿虽然并不是高级魂师学院，但他们有自己培养魂师的专门机构。在之前的三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中，除了星罗帝国曾经获得过一次冠军之外，另外两届的冠军都是由武魂殿派出的队伍获得的，他们将是你们未来最强的竞争对手。根据我的经验，武魂殿派出的魂师队伍绝对要比你们见过的黄斗战队更加强大。
4: 史莱克七怪面面相觑，但是他们眼中流露的并不是担忧，而是强烈的好奇和兴奋。经过那么多场斗魂，还成为史无前例的30级金斗魂战队，他们渴望的正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没有强大的对手，他们又怎能更好地磨练自己呢？
2: 晋级赛将在两大帝国中分别进行，排列出从1到15的名次，排名的好处将在总决赛中显现出来。总决赛采取淘汰赛制度，每一轮都将有几支队伍轮空，第一轮轮空的将会是三支种子队伍，另外三十支队伍捉对比拼，

0: 出的十五支队伍参加下一轮比赛。这样一来，第二轮就有十八支参赛队伍。这时，剩余的队伍中，在晋级赛排名靠前的两支队伍将轮空，剩余的十六支队伍将决出八强，进入第三轮。第三轮的参赛队伍就只剩下十支，依旧是在排名赛中排位靠前的两支队伍轮空，已经轮空的队伍不再进行第二次轮空。第三轮过后，剩余的队伍将是六支，也就是大赛的六强。这时将不再有队伍轮空。第四轮的六支队伍通过抽签捉队比拼，决出最后的前三名。为了公平起见，前三名最后的名次需要通过团战与个人淘汰战两种比拼方式决出。首先进行的是个人淘汰战，跟晋级赛的赛制一样，三支队伍以打擂的方式进行比拼，各自派出七名队员轮流上场，负者淘汰，胜者将继续迎战下一名对手，直到另外两个学院的学员全部淘汰，胜的那个学院将直接晋级。另外两个学院进行一场团战，决出晋级的另一个名次，与之前通过个人淘汰赛晋级的队伍进行最后的团战决赛。
1: 听了大师的讲述，马红俊忍不住说：
2: 不是，大师，这比赛怎么这么复杂呀？我听得有点晕了都。
1: 戴沐白没好气：
0: 有什么可晕的？不论赛制如何，只要我们一场不败，最后的冠军不就是我们的了吗？
1: 大师微微颔首：
0: 沐白说的没错，赛制固然要熟悉，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会提醒你们赛制的情况，同时会对你们将要遇到的对手进行分析。大家都振作起来吧，最后这几天你们要做的是战术演练。对了，有件事我必须提醒你们，在天斗城分区的预选赛中，你们七个小怪物只能同时上场三个，蓉蓉在预选赛中是肯定不会上场的，我将在这段时间对她进行额外的特训。连唐三这时都禁不住惊呼出声了：
3: 什么？只能上三个？
0: 怎么，你们有意见？预选赛肯定会上场的队员是泰龙、黄远、精灵和蒋珠四个人，另外三个名额你们自己商量，除了蓉蓉以外谁都可以。
1: 唐三试探：
3: 老师，这是要保存实力吗？可如果我们输了怎么办？
1: 大师淡然地说：
0: 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吗？你们真正的对手在晋级赛和总决赛中，绝对不会在预选赛中。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们将自身的实力全部暴露给对手，那么后面的路就将变得特别艰辛了。
1: 唐三听了大师的话，思索片刻，用目光和戴沐白交流了一下，这才点点头说：
3: 老师，我明白了。
1: 大师拍了拍自己这位得意弟子的肩膀：
0: 我知道你会明白的。场上的战术安排由小三负责，另外参赛人选也由小三决定。小三，我能够提醒你的是，在预选赛中你们史莱克七怪露面的人数越少越好，总决赛中你们面对的对手将比想象中更加强大，而你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这个目标努力吧。
1: 之后的几天，在大师的带领之下，史莱克学院的参赛队员们开始学习战术演练，尤其是新加入的四个人，每天都在磨合中度过。要磨合一支魂师团队本来就不容易，但如果这个团队中有一名格外出色的控制系魂师，那么一切就将变得简单许多。唐三无疑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在他的调配之下，新加入的四个人渐渐熟悉了史莱克七怪的战斗方法。与此同时，唐三选出了参加预赛的人员，除了必须上场的四名候补队员之外，史莱克七怪中将有四名可以出场。虽然预选赛并不是很重要，但至少要保证出线呀。所以唐三确定的这四个人选是必须出场的自己、魂力最强的邪眸白虎戴沐白、食物系魂师大香肠叔叔奥斯卡和近身强攻系魂师小舞、马红俊、朱竹清。

0: 以及宁荣荣三个人暂时隐藏起来，一切准备就绪。三天后，天斗帝国首都天斗城，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天斗帝国赛区在天斗城举行盛大的开幕典礼。作为魂师界最盛大的比赛，吸引的不仅是魂师们的关注，从皇室贵族到平民，每一个天斗城的居民都将这场大赛当成了盛大的节日。开幕式在天斗城中的天斗大斗魂场内举行，早在一个月前，开幕式的门票就已经被抢售一空了。要知道，这些门票的价格与天斗大斗魂场主斗魂中心的价格是一样的。作为天斗分区的主赛场，天斗大斗魂场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停止了所有斗魂比赛。此时，大斗魂场正在进行内部改造，将所有大斗魂场内的分赛场与主斗魂中心合二为一，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比赛场地。贵宾区仍然在整个比赛场地的北侧。改造之后的大斗魂场能够容纳80000名观众同时观看。门票收入虽然不菲，但大斗魂场的付出也相当大。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天斗分区所有的预选赛都将在这里进行。
1: 清晨，太阳还没有从东方升起，改造后的天斗大斗魂场就已经人山人海。来得这么早，观众们自然不是为了能够早进场地，因为每一张门票上都有对应的座位号，他们为的是能够在开幕式的第一天近距离地看到那些参赛的青年魂师。这其中包括了不少少女，正如大师所说的那样，全大陆的魂师加起来也不超过6位数，而能够代表高级魂师学院参赛的学员更是其中的翘楚。不超过25岁的他们无疑会成为少女们心中最理想的择偶对象，要是能够嫁给一名强大的魂师，那绝对是名利双收的美事。此时就连一些购买了贵宾区门票的贵族也聚集在外面，他们对招揽魂师从来都是乐此不疲。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本身就是人才聚集的盛会，别说是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精英，就算只是参加大赛的普通学员都是贵族争抢的对象。此时以天斗大斗魂场为中心，1/3的天斗城中几乎都是万人空巷的场面。从几天前开始，天斗城内所有的酒店都已经全部客满，城市内人口的数量几乎激增50%。由此可见，这场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对人们的吸引力有多大。为了这场大赛，天斗城调动了整整5000名城防军维持秩序，这才尽可能地避免了骚乱发生。
2: 哇，好多人啊！
1: 宁荣荣东看看西瞅瞅，忍不住惊呼出声。这种人头攒动的场面，她这个大小姐可是第一次见到。奥斯卡充当着护花使者的角色，护在宁荣荣身边，她尽量低着头，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模样。不只是奥斯卡，除了几位艳光照人的女孩以外，不论是唐三他们还是替补的4个人，此时此刻都尽可能地低着头，因为他们身上的装束实在是有些令自己汗颜。标准的史莱克学院队服并不是常见的绿色，而是一种介于黄色与绿色之间的颜色，反正用戴沐白的话来形容吧，就是屎绿色。为了这场大赛，品味奇佳的弗兰德院长特意给他们定做了这身衣服，材质倒是很不错，穿起来也挺舒服的。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有一个几乎占据了整个前胸的怪物史莱克图案，而这个图案的颜色那是鲜艳欲滴的翠绿色呀。这都还不算什么，最奇葩的是每个人背后还有用红色丝绒线绣上去的6个大字，诚招冠名广告。这6个大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广告费用请找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先生面谈。对于这身参赛服装，史莱克七怪曾经奋起反抗，但最后还是被弗兰德院长给镇压下去了。 在众人的极力争取之下，弗兰德勉为其难地表示，
3: 如果真的有广告收入，那么本院长将拿出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给你们这些参赛队员啊，剩余的留作学院建设资金，就这么定了。
0: 对于戴沐白、朱竹清和唐三来说，这笔钱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于其他人来说，钱还是很重要的。更何况当初史莱克学院的情况，唐三等人都看在眼里，此时好不容易有一个赚钱的机会，他们也不好驳了弗兰德的面子呀。这位院长虽然阴险狡猾了一点，但这些年为了支撑学院实在是不容易。当然史莱克七怪曾经求助于大师，但大师的回答也十分奇葩。
4: 虽然这身校服难看了点，但是对你们的心理素质也是一种锻炼，如果能够在嘲笑声中面部改色，那么你们的心理素质就达到一定强度了。
0: 史莱克七怪暗地里嘀咕，
5: 这分明就是锻炼脸皮的厚度啊。
0: 大师以自己身为学院代表为由，和弗兰德一起拒绝穿这样的队服。他们两个穿的衣服只是在左胸位置处有一个很不显眼的小史莱克图案。正是因为这奇葩的装束，唐三等人一进入人群就立刻受到了关注。
6: 哎，你看你看，那是什么学院啊？哎呦我的天，哎呀，他们这衣服实在太难看了吧。
2: 笑死人了。哎，他们胸前那个绿色怪物倒是挺可爱的，这耳朵怎么跟喇叭似的，
6: 屎绿屎绿的。哎，他们的队服背后，哎，那是绣着招广告的标语。
2: 什么什么，
6: 真有这样的高级魂师学院啊？穿着这样的队服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简直太好笑了，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2: 哎，我说你小点声，人家怎么说也是魂师啊，我估计就是来走个过场的。嘿，你们看那里边有个胖子长得跟球似的。
6: 冲锋了吧你们。
0: 如果现在地上有条缝，那么史莱克学院的这十一个学员恐怕会争先恐后地钻进去，哪怕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他们也没想到这大斗魂场外会聚集这么多人，他们简直就像是劣质的展览品一般，而且绝对是典型的反面教材。唐三第一个拿出当初参加斗魂大赛时戴的史莱克面具遮在自己脸上，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几个人赶忙一一效仿，可怜后加入的泰隆四个人没有这件装备，只能以手掩面，那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弗兰德走在前面，一副我不认识后面这些人的样子，大踏步走入人群之中，跟在他身后的大师和柳二龙速度一点也不慢。唐三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欲哭无泪了，此时他宁愿选择去挑战一个50级的魂师团队，也不愿意在这里展览。幸好今天来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队伍有很多，大部分民众被那些队伍所吸引，史莱克一行人终于历尽艰辛挤入了天斗大斗魂场之中。
1: 前来参赛的队员大都一身光鲜，虽然也都穿着自己学院的队服吧，但没有一个像史莱克学院这么奇葩的。在那些金色、银色、红色、白色带着各色装饰花纹学院标志的漂亮队服装扮下，年轻的魂师们一个个都像英雄一般昂首阔步走进大斗魂场，大有睥睨天下之势。挤进天斗大斗魂场，史莱克学院一行人这才算松了口气。唐三和戴沐白对视一眼，眼中尽是无奈之色呀。马红俊摘下脸上的面具抱怨道，
6: 下场比赛小爷我说什么也不再穿这个了，太有走我英雄形象了。
1: 在比赛中是不允许遮盖面部的，现在众人真有扒掉身上的衣服立马离开这里的冲动，不干了，穿着这样的队服比赛实在是太丢人了。幸好今天是开幕式，也是整个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第一天，除了开幕式之外只有一场比赛，由天斗皇家学院的副队，也就是二队，抽取一个对手进行循环赛的第一轮比拼，算是带着些表演性质的团战斗魂。否则 只是一个开幕式，显然不能让观众们尽兴。精英大赛是有奖金的，而且非常可观，每队获得一场预选赛胜利将获得500个金魂币，进入晋级赛额外奖励3000个金魂币。如果能够进入总决赛，天斗帝国不但会授予他们男爵的封号，还会给不论正式还是替补的参赛队员每人奖励1000金魂币。至于最后的总决赛，奖金就更加高昂了。弗兰德因为在史莱克七怪的校服背后打了广告，等于放弃了这部分收入，也就是说获得的奖金都将归学员们所有。唐三安慰着众人，反正我们今天出场的概率也不大，回去之后我们再和弗兰德院长商量一下，明天我说什么也不穿这个队服了，至少要把背后那些字去掉。
0: 此时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所在的地方是主赛场内专门为参赛学院提供的休息区，他们并不是最早进入这里的，但也不是最后来的。宽阔的休息区内有上千个座位，分成一个个区域，给各个魂师学院休息等待用。虽然这里没有外面那么多民众，但其他高级魂师学院的参赛队员进来之后，史莱克学院众人依旧会成为焦点。尽管他们已经尽可能地找了一个角落待着，却依旧还是被很多人注意到了。不过魂师的素质肯定比平民的高上许多，虽然他们不乏鄙夷的目光和不屑的神色，但议论的人并不是很多。每个学院的队员都在带队老师的率领之下聚集在一起等待开幕式，同时各学院分别有一名老师进行最后的报名登记确认工作。一旦登记好参赛学员的信息之后，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就不能够再增加或者是替换学员。时间不长，弗兰德走了回来问道，
3: 哎，你们跑到这么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干什么？
0: 看着学员们不善的目光，弗兰德有些尴尬的咳嗽了一声。
3: 那就待在这儿吧，这个报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待会儿你们就将进行开幕式了啊，一个个都给我精神点啊，别丢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脸，你们可是要拿冠军的队伍。
0: 正在这时，一个不协调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
7: 冠军？癞蛤蟆也想拿冠军？
0: 史莱克学院众人本来就是一肚子气，突然听到这个声音，顿时恶狠狠地朝着声音的来源看去。那是靠近他们的一支学院队伍，说起来也巧，这支队伍里有几个人是史莱克七怪见过的，正是当初他们在前往星斗大森林获取第三魂环时遇到的苍辉学院学员。苍辉学院的学员们依旧穿着月白色的魂师袍，肩膀上的青色圆环内绣着苍辉二字。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的队服上都有银色丝线装饰，看上去比原来更加炫目了。
8: 你说谁是癞蛤蟆？
0: 第一个窜出去的就是泰隆。
7: 哼，谁穿屎绿色的队服我们就说谁。哎，我看啊，你们每个人还差一顶绿帽子，那要配上的话可就真完美了。
0: 开口的是一名看上去20岁出头的青年，这个人唐三他们以前并没有见过，他脸色苍白，身材瘦长，一双细小的眼睛中满是不屑和轻蔑。
8: 我让你知道知道谁是癞蛤蟆！
0: 泰隆的拳头直接就抡了起来，他本来就不是好脾气的人，被对方一击还怎么忍得住啊？唐三的声音适时响起：“
9: 泰隆，回来！”
0: 泰隆挥出的拳头不得不在半空中停住，他扭头看向唐三，愤愤不平：“
8: 少主，我这……
9: 耍嘴皮子有什么用？想动手，等到擂台上再说。你不知道这里是禁止魂师私下斗殴的吗？”
8: 对。
0: 接着，唐三喝道：“
9: 这是哪儿来的一群小白狗？有没有主人啊？赶快领走！”
0: 面具下，唐三的脸色非常平静，最多只是带着几分不耐烦。他连正眼都没去看苍辉学院那些人。
8: 哎，你骂谁是狗？
0: 苍辉学院的人可没那么有涵养，一瞬间就围。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您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露露，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告别独白与你的温柔散场，来听到于文文演唱的《体面》。

一曲唱罢，我们在邓紫棋和周兴哲的歌声里听懂了那份双向的成全，不必为了完整的结局勉强维系一段走掉的感情，接受故事无法收尾也是成长必经的一刻，放下执念不等于否定曾经的美好，有时反而是留给彼此最后的温柔。亲爱的两岸听友，就让我们带着这份释然继续聆听下一首歌，让艾怡良的《那时有你》替我们诉说无法弥补的遗憾。

一场大雨冲刷了积攒许久的委屈，那些压抑在心底的不甘与不舍也终于随着旋律一同倾泻而出。我们总习惯伪装坚强，把难过悄悄收好，却忘了情绪本就需要一个出口。酣畅淋漓的宣泄过后，躁动的心会慢慢沉静。亲爱的两岸听友，当风雨落幕，回头再看，才惊觉热烈相伴的时光短暂的仿佛只在一瞬间。听到郑润泽演唱的《瞬》。

李荣浩与张惠妹合唱的这首歌让我们看清了感情落幕的真相。好的爱恋本该是旗鼓相当的对等关系，付出与回应彼此呼应，可不少关系走到最后只剩下一方不断退让，一方持续冷淡。当平等相爱的关系无法维持，分开也就成了注定的结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告别独白与你的温柔散场，接下来聆听到张远一首意难平之作《嘉宾》。

一句分手快乐从来不是嘲讽，而是送给失意之人最温柔的祝愿。我们总以为离别是全盘否定过往，害怕独自面对空荡的生活，可是梁静茹的歌声告诉我们，离开错的人才有机会遇见更好的自己。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卓璇演唱的《而已》。

旋律停下，你是否也读懂了这段感情里无声的认输？很多分开没有激烈的争执，只是慢慢发现彼此终究无法契合，最终被这段关系悄悄淘汰。爱情里从来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缘分恰好到此为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告别独白与你的温柔散场。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送出来自阿肆演唱的《醉失眠》。

0: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是毛不易的《繁星》，告别不是终点，是独自成长奔赴新旅程的起点，愿你失去陪伴之后依然能够独自闪耀，从容奔赴往后崭新的生活。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流星也沉淀同样精彩。
1: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去看千千世界，继续送出来自孟庭苇演唱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